点头，商量筛，商量去，怎么打，做的心中有数。天不明之时，秀女儿和牛小水就出发了，给同志们送信儿去。就这么的晚上，同志们全都集合起来，天哪，阴得很，对面五指不见人。一伙人带了这梯子，带了应用之物，就这样摸到大洋庄的西边苇子地里。这小梅此时提着个小油瓶，你们大家等着，我去了。这双喜说，你一个人能行吗？我不放心，还是我们跟着你吧。我跟着你怎样？杨小梅说，你们别急呀，这事儿人多了反而不美，我一个人就能把它给办了，你们就放心我的能力吧。杨小梅独个闯进村，噔噔噔，到了朱家北门，门呢还没有插上，他轻轻推门进去，藏到右手一间的厨房里，等啊等啊等啊等，等了一阵，里面有个妇道人家出来，把大门插上，进了二门，又把二门插上，杨小梅就得等，耐心的等，等到深更半夜，悄悄走出来，仔细用鹅毛在大门上下的转轴上抹了油，一点也没声音，咣当把门拉开，又把这跨院的小门也给开开，就出来，把大门轻轻带上，急忙回到苇子地。我说各位同志，这回你们放心吧，门开了，快随我来。大伙眼前又一亮，跟着杨小梅走。天很黑了，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转弯抹角来至朱家大宅，进了跨院。院里的荒草半人来高，大家贴着这墙根溜过去，到了二层楼这后墙东窗户的下面，搭了个梯子上去，然后众人就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去之后呢，没有声音，悄悄的卸开这窗户，把里面这堡里上面这砖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往下传。第一进院，抱脚楼上也毫无动静，北屋里的伪军也睡得死死的，鼾声如雷。双喜这心放下来，情况探明了，他回来了。头一波赵五更五个人先进去，溜到院子里埋伏起来。第二波黑老蔡、蔡飞虎、刘双喜五个到这大岗楼下边隐蔽好。第三波牛大水、高屯五个人到了张金龙住的东配房的门口好好的守住。第四波这牛小水五个人留在二层楼，大家都准备好了，静悄悄的单等黑老蔡到大岗楼顶上解决了这哨兵，然后一起动手。黑老蔡啊噔噔噔带了四个人，轻轻摸上第二层岗楼，看着桌上点着几个灯，伪军都睡得跟死猪似的，留下三个人，他和双喜又上了三层楼。灯光里这时候一看，里溜着光着个脑瓜，枕着个盒子枪，下巴朝上，张着个嘴，正在打呼噜。又留下双喜吧。黑老蔡独个提着这盒子枪直往上走，顶上那哨兵听到楼梯响，赶紧就问谁呀、谁呀？黑老蔡沉住气，马上低声说是我，一面跨大步上去了。哨兵接着问你谁呀？黑老蔡乐了，哈哈，是我是我，还能有谁？哨兵说，难道说你来换

岗不成，黑老蔡也不再言语，已经上了楼了，一眼瞧见这黑暗里闪亮着这烟卷的火光，那伪军还抽着烟，猛朗不妨这个时候再看，给他脑后来了一下啊，啪，黑老蔡一把把他的肋下的盒子枪抢过来，脑袋打出血了，然后用枪指着他脑袋，别动，好好的，真他妈是头猪，快醒醒，醒醒，好嘛，把你们的东西收拾收拾，把包袱被子都背上，咱们一块走吧。黑老蔡忙着要下楼，正好牛大水高屯急急忙忙跑上来，大事不好，大事不好，怎么了？这里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谁都能找到，只有一个人找不到了。哦，这你说的是谁呀？嘿嘿，张金龙啊，怎么找也没他的影。黑老蔡蔡飞虎闻听此言，吃了一惊，这个镇静一下，问他不在屋吗？牛大水说，屋里光有一个小护兵，我们从后院找的前院全都找了，也没找到张金龙，这可怎么办？众人也着急。高腿儿见大岗楼上也没有张金龙的影子，急得直跺脚，嘿嘿，这他妈让他跑了。护兵那小子抓没抓呢？抓来了，我问了。牛大水说，我问了半天，他也说不知道。这双喜一琢磨，只有李六子带着这儿才行，李六子跟他关系最好，好的都穿一条裤子，从他嘴里问了。这时候很和气，六子，你一定知道张金龙到底上哪儿去了，能不能如实的跟我们说说？李六子挠挠这脑瓜皮，望着众人，这我可说不清楚啊！气得高腿一把抓住他的领子，你个王八蛋，到了现在你还想当汉奸吗？不说出来我揍你！李六子，别揍啊，别动手，我说给你就行，我说给你就行了呗。这时候高腿把手放了，李六子小声说，我要是没猜错，他准是玩娘们去了，我就不知道他能到哪一家。那我问问你，这周边有谁家的娘们呢？据我所知，有个护兵啊，这护兵叫王圈，王圈也被你们抓着了，用手一指，就是他啊，在这楼底下站着第一排的第三个人。众人赶紧把王圈接上来，乐呵呵就问他。这个时候这王圈说，可能在我家吧。因为什么呢？王圈最近呢喜欢上邻村的一个白寡妇，绰号叫大白梨白凤，能不能到我家去？王圈低着个脑袋装着不知道，但是此时黑老蔡乐了，呵呵，你一定说说实话，你把实话说了，自然没有你什么事儿。那好吧，那我跟你们说是这么回事情。嗯，好好好，那你头前带路到你家去。就这样，他呀领着众人到了自己家中。真就是这样，李六子说的一点不假。张金龙这一辈子，一离不开钱，二离不开女人呢，还真就是和这个女的鬼混，还真就在王圈家。这屋灯也点着，众人看着，心说话看看能不能抓着。就这样转着弯，众人都埋伏好了，什么黑老蔡呀、赵五更啊、牛小水呀，都已经把住前门，牛大水高屯守住后墙，黑老蔡亲自在房上也挡着。就这样做好全面准备。

备。这个张金龙真就没睡，跟这女的一个劲儿的嬉笑，听到有脚步声，他心里一急，坏了，有人来抓我们，快穿衣裳，我保护着你走。这女的吓得都昏了，没遇过这种事儿。两个人急忙穿衣裳，张金龙提了盒子枪，拉着他就走。对面这房上已经压了顶了，黑老蔡、蔡飞虎他们都预备下来。张金龙轻轻的把门栓给打开，猛地开开门，照对面屋顶，不容分说，啪，就是一枪，随手把这娘们一拽，往门外一推。房上的人听见开门，瞅见这屋里有个人影跑出来，肯定是张金龙，不能把他放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排子枪就打下来，就这样往死里打。那女的也没跑得了，打死在院内，死在当场。枪声一停，再表这张金龙比鬼的都鬼，比猴都精啊。就这样三窜两蹦过了院子，开大门想跑，门外赵五更正要开枪，可是宁小水不容分说扑上去想抓活的。赵五更看这情形也就不开了，张金龙钻进小胡同，赵五更也追进小胡同。赵五更一枪打去，啪，张金龙此时一低头，这一枪顺着这脑子过去了。张金龙心说话，哼，你没打中我，该着我的。张金龙回头一枪，啪，也没打中。这个时候拐弯抹角，拼命往村外跑啊。赵五更不能让他跑了，死死地追着，跟着他不放。到了村外，张金龙在这儿喘气呀，要了命，真是冤魂缠腿呀。赵五更就追他，一面追一面喊，张金龙你别跑了，放老实点儿，你也是个中国人，把枪交了就不杀你。张金龙一面跑一面就喊，赵五更你放了我，往后有你的好处，你不放我可别怪我翻脸无情。赵五更恨他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他肉喝他血，方解胸中恶恨，哪能放他，就这么瞄准黑影，啪，就是一枪。这一枪不偏不倚，正中张金龙的左肩膀，张金龙摔倒了。就这样转身就是一枪，赵五更正要打第二枪，可就让张金龙这一枪给打中了，啪，这枪正可叹赵五更死在了张金龙之手。众人来晚了一步啊，一个个低头不语，都落下了眼泪。大伙咬牙切齿，发誓要给赵五更报仇雪恨。这时候岗楼也烧着了，刘双喜他们和大洋庄的老百姓在烧楼，火头很大，窜得挺高，在黑暗的夜里是特别的亮，冰上映红了一大片。老蔡他们突然看见东边远远一个村子里也窜起了火头，靠南又有个村子也起了火了，把那边天都给照红了。同志们知道这东部白洋淀也在烧岗楼，就这样不能想太多了，把赵五更就给抱到40里以外，就这样给掩埋了。赵五更是牺牲了，而张金龙负着伤逃到了沈家庄，在郭三麻子岗楼上治了几天伤，就抬到镇。

上去。咱们这边呢，将俘虏教育了三天，连李六子都给放了。这时候春风到处吹，白洋淀开动了，游击队更加活跃，又拿下好几个岗楼。敌人几次三番到这儿抓这壮夫，结果呢，

的岗楼还没有拿，伪军也给我们掌握的差不多。可是这城里、镇上和沈家庄那些据点里的日本人还不甘心，经常集中兵力到这一带来，强迫老百姓继续支应他们。共产党怕村里受害，各村都派联络员，表面上应酬敌人，伪办公的人也派进去，然后派一些进步的分子，有的保家长骨子里还是共产党员，按理都保护着老百姓的利益，敌人要什么东西尽量掌握住，不交少交或者是晚交，用这种种的办法欺骗敌人，把敌人的眼睛耳朵都给蒙起来。这麦也收了，沈家庄的敌人向这几个村子要3000斤白面、3000斤鱼，要了几次，保长一个个诉苦，说没有这些东西，怎么也得拖延时间，拖来拖去，拖去拖来，拖了很长时间。后来郭三麻子打发人送信说，这限24小时全数送到，要不就杀个鸡犬不留。到了限期还是没有送，敌人就坐船兔子，又能打出多少鱼来？几个村的保长黑天白日的收啊，这敲着锣嗓子都喊破了，你们去瞧吧，这会儿啊还在问老百姓要呢。日本兵骂了几句呀西给给，郭三麻子对老头瞪着大眼，他妈的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赶紧送去吧。小老头是连连点头，好好，是是，队长啊，我这就送去啊。他们打着转就这样往沈家庄去，回头看着敌人的船去远了，就消消停停拐了个弯，把船划进苇塘里睡大觉去了。哪愿意给他们，敌人到了大洋庄，果然看见村里办公人在街上敲着个破锣，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家一家收东西，两个家长还抬着一个大筐，里边啊都是一些破烂，什么小孩的裤子、老太婆的帽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敌人觉得很奇怪，郭三麻子正要问弄这些干什么，突然看见一个办公的拿着一把这破锄头从一家噔噔噔跑出来，后边一个老头喊着他追他，老头拉住这办公人，你行行好，留下留下这玩意儿，这是我家爷爷传下来的，亲手我摸过几年，靠着他呀吃饭呢，靠着他种地。郭三麻子把脸一沉，问问办公人，你们要这些破烂东西干什么呀？保长姓米，叫米满仓，米满仓一跺脚，嗨嗨，队长，您还不知道呢，您到家家户户瞧瞧去，这年头谁家还有什么好东西，把这些破烂弄到集上卖点钱花，多少还能老百姓出力，谁不知道个好歹，大伙凑了几个零花钱，那这样吧，实在不行了您拿着吧。郭三麻子假痴假呆的把这钱藏了，跟日本人说了几句话，日本人皱着眉头摇着脑袋，不，这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也没有办法，只好召集这群众开了个会，讲了讲话就回来了。敌人回到岗楼上一问，并没有3只船送来什么东西，日本人这火就撞得顶梁了，呀西给给，准备第二天要讨伐一番。可是一大早啊，这米保长来了，不满意的对郭三麻子说，
你们。

到我们村里也都去了，也看过了，实在困难，说不成啊！你们嫌交的少，跟我们这一说也没用，带着人去了也没有办法，这事儿叫我回去也没法交代。郭三麻子实在丧气，嗨嗨，倒霉倒霉，真倒霉！我们多会儿见一颗粮食，别说了。准是给八路给卡去了。米保长一听，又是叹气，又是跺脚，嘿嘿，可不是嘛，急得差点要哭出来。鬼子小队长反转过来安慰他：“八路，大大的可恶，保长你良心大大的好。明天皇军去剿八路，统统死啦死啦的。”米保长心里好笑。鞠了个大躬，然后一个劲儿的乐，是，太君，您了不起，您了不起，统统死啦死啦的，就这样乐乐呵呵的回去了。那么放下米保长，咱暂且不提。单说鬼子出来讨伐，净挨揍。有一次，敌人呢，这三只这包运船都是这大糟子。上面载满了大米呀，还有这鸭蛋，从市镇出发往天津去，半路上中了游击队的埋伏，二十几个伪军啪啪啪啪啪全给解决了，鬼子是死的死，伤的伤，活捉了能有十多个，都送到军区了。那么日本反战同盟支部。也就此瓦解了，瓦解了呢，哎，自然而然，哎，有两挺这捷克式的轻机枪，还有一挺呢，马克新创的重机枪，都给黑老蔡、蔡飞虎他们缴获了，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胡来了。不敢乱来了，也不敢轻易到这定里来，吓得是魂飞天外。中秋节到了，沈家庄为这大兴公所催粮，把这一带保长都给传去开会。天黑了还不见保长们回村，黑老蔡、蔡飞虎从线上总结工作也回来。和同志们在大洋庄一家保里户院子里，一面等候消息，是一面的闲谈。这时候一看呢，这墙外树梢的后面，慢慢上来了滚圆的大月亮，照的这院子里十分的明亮。杨小梅、秀女儿、乡亲们慰劳的葡萄啊、梨呀、花生啊。还有大枣都搬出来，笑嘻嘻分给同志们。刘双喜、高屯要了个打棍出香，就这么的也耍弄这一出。那么此时他们也演打棍出香是一出戏，逗得大家伙就乱笑，自己点自己演。刘双喜一看大家都乐了，心情也比较好。就这时候发现，没有牛大水，坐到门槛上，哎呀，看来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就过去把他拉起来，给他一个棍儿，叫他演花子拾黄金。牛大水托说：“我这嗓子太疼，我不能演。”这天呢，为什么牛大水这样闹了半天？牛大水略有所思，想自己的事儿，想起自己的父亲死得很惨，自己受刑以后身子骨很不中用，一劳累就吐血，心里呀、就觉着难受，觉着凄凉，觉着心如刀绞。小水拉住牛大水的手，赶紧就问：“哥，你怎么了？”是不是您身上不大舒坦呢？大水说：“怎么也不怎么。”高腿儿过来了，嘿嘿，我知道，大水准是你想媳妇儿了。
牛大水把脸一沉，我屯儿啊，你别胡扯八扯的，没那事儿。黑老蔡蔡飞虎太知道牛大水的心思，心里呀、啊、怪疼他的。给高屯这么一提这事儿，也感觉到牛大水是该结婚了。前面的妻子惨死在这郑野小队长之手，到现在这个仇也没报，牛大水能不难受吗？含着笑赶紧问大家：“怎么着？都想给他找个对象？”刘双喜跳起来，扬着一只手，快活地说：“还不用找，找什么对象？大水心里的人，我们都知道。”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现成就摆着一个。他这一说，大家不约而同的唰，目光都落到杨小梅的身上，看着这杨小梅心里发慌，赶紧大红脸，跟这红苹果一样低下头，假装这开始扒这花生。秀女儿拉着杨小梅，我看呢。就你这一个，你们同意不同意呢？还是他行，就得是小梅。大家笑着喊同意，同意。高腿儿跳起来，我举双手同意。这两个人可是天生的一对儿，地造的一双。黑老蔡也笑问小梅呀、啊，既然如此，大家都这么说，你有什么意见？杨小梅这心跳成一个，噔噔噔噔噔噔，跳得很厉害，脸上臊得通红，想说同意，不好意思说出口，在那个年代能行吗？不是现在，我一看好你了，咱俩去看电影，或者吃个饭，见个面，好好唠扯唠扯，或者上哪儿玩一玩，那个年代可不行，有尺度的。心里想说愿意，又不能说，就得没话说。这时候那脸臊得通红，小水更加的调皮呀、啊，拉着牛大水的手：“哥，你到底能不能看上小梅姐？看上没看上啊？”牛大水笑了，把他这手给挣脱开，但是笑归笑，又不说话了。大伙儿一个劲儿的问，问的牛大水下不来台，只好假装开着玩笑。嘿嘿嘿，各位同志们，我早就看上他了。同志们都笑笑，怎么样？怎么样？双喜心里想，他俩要真结了婚，可再好不过了。我得给他俩做个介绍人。正说说笑笑，去探听消息的老乡回来报告说。开会的保长让敌人给扣留了，押在申家庄大乡的乡公所内，7天以内粮食不交齐，就把这保长给枪决。大伙一听这消息，都愣住了，静了一会儿。黑老蔡蔡飞虎稳稳心神，各位同志，这事儿啊。要不跟这韦大乡打通关系，怕解决不了问题。不过提起这个大乡，人人都发怵。敌人在那村边修了挺大一个岗楼，鬼子这伪军日夜戒备森严。韦大乡这沈耀宗心眼儿挺多，很难打交道。人们说呀。他明里不显什么，暗里劲头可大了。最近镇上何世雄又派何狗皮到沈家庄当特务队的队长，帮助郭三麻子实行鬼子那一套，强化什么治安，闹得特凶特凶，谁都不容易突进去。黑老蔡左思右想，想了半天。保长们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一定要救回来。他们要给敌人杀了，往后的工作更不好做了。可是要救保长，就得克制住这沈耀宗，叫他给咱们办事儿。反正这个地区要开辟。

0: 眼前这一关再怎么困难，也非突破不行。黑老蔡这么一说，许多同志都抢着要去。高屯说，那就是个刀山，我也得钻一钻。牛大水说，这地方好比一片园子地，本来从我们手里生，手里长，非把它弄回来不行。要是不成的话，你们两个再去也行，我再考虑考虑，现在还不成，所以暂时我要考虑。黑老蔡就这样非常的忧虑，考虑的结果最后第二天决定派刘双喜先去。刘双喜忙着准备，就这样在这第二天准备完毕，在第三天的头上要奔沈家庄。单说双喜刚进村，远远就看见了，面前那不是喝狗皮吗？带着特务队迎面就过来，打了个正面。刘双喜像猴一样非常的机灵，连忙闪进一个胡同。这时候仔细看看，何狗皮好像看见什么了，但是追过来又没找到。刘双喜对这个路啊还是很熟的，在胡同拐了个弯，要进去然后再要出来，这是个死胡同，再出来敌人已经追进胡同。他匆忙啊看看前面有一大门，这门呢房子是烧了，门呢是个破门敞着，跑进院去，噔噔噔噔噔噔，一看西边还留着一间要倒不倒的屋子，急忙就钻进去了，掏出盒子枪引在一扇破门的后边，就听见何狗皮喊，他妈的追了半天找了半天，我看一个黑影，哎呀邪了门了，没找到人，反而进了死胡同了，咱们一家一家搜，非要搜不可，搜搜搜搜，他们乱哄哄的砸门骂街，到这各家各户进行搜索。胡同里脚步声是来来回回，双喜突然听着熟人的声音，我去那边瞧瞧。这时候有个人跑进院子里来，双喜从破窗户往外仔细瞧，看了半天啊，认出来了，我说这人怎么这么耳熟，原来是他呀。那位说他看这人谁，哎，这人跟他久打交道，就是那个李六子。看到李六子，双喜这眼前一亮，是计上心头。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呼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15526942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坐后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助力。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宇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唐高祖李渊》，派自己的大儿子太子李建成去平定河北地。那这个消息李世民能不知道吗？很快李世民就得知了。这些日子李世民已经体察了父皇态度的变化了，虽说对这个结果秦王早有思想准备，但是真正这个事儿到来的时候，这心里头啊还是觉得很失落呀。那这个事儿谁告诉李世民的呢？严师古的弟弟严相石。这严相石是奉了哥哥严师古之命给李世民透的信儿。那他通报的时候，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楚亮、薛收等人都在李世民身边呢。大家听完这个消息，唰，所有目光都落在李世民身上。李世民虽说心里头失落，但是呢，脸上并不带出来，那是个有城府的人呢。好，听完消息之后，就淡淡的说：“知道了。”太子最近呢，一直要求出外降兵，哈，父皇这一次总算是随了他的心意呀。啊，楚亮在旁边一听，往前迈了一步：“秦王啊，太子既然出兵也就罢了，为什么这一次还要保十万堡啊？这一次兵败，乃至这淮阳王身亡。”十万宝是难辞其咎啊，要不是十万宝，战局不会如此。哼，杜如晦在旁边轻轻地哼了一声，这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我仔细地盘查了楚客之死，这整个事件始作俑者就是这位十万宝，16岁就跟随本王出征，在我身边看到本王常常率轻骑深入敌阵，往往受到奇效，这孩子肯定非常羡慕，所以这一次就想效仿。他哪知道啊，本王率轻骑深入敌阵，那是因为本王有强大的后盾，有你们这样绝对忠心耿耿之人，而他没有啊，他背后是十万宝，他背后是元吉，是四郎，以至于502郎就这么活活战死，是本王害了他呀。说着李世民眼泪下来了，众人一看李世民那么伤感，在旁边也陪着摇头叹息半天。正在这个时候，噔噔噔，有人来报。

说马三宝马将军要请见秦王。哦，李世民一听马三宝来了，赶紧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快快有请。时间不大，有人领着马三宝就来到人文厅，见到李世民呢。一见李世民，那是马三宝的老领导啊，是倒头便拜。哎呀，李世民赶紧向前双手相搀，把马三宝搀扶起来，让马三宝坐下。李世民现在呀是满面春风啊。哎呀，三宝啊，算一算，你我一别已经2年没见面了吧？前些日子我在朝上，听说世昌兄带着你们是大败吐谷浑，我这心里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哎，来来来，你来得正好，当着大家的面把整个战斗的情况给我们叙说叙说啊，说一说，这马三宝怎么打着吐谷浑了？啊，当时啊，这大唐王朝一直忙着统一中原了，对着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采取的是怀柔政策。李渊与东方的新罗、百济、高丽霸占沿河，互相啊把抓住的俘虏全都给遣送了。和北方的东突厥，这东突厥呀，所辖有铁勒部、有薛延陀部，哎，这些部落先战后和，纳贡称臣，这咱说了。与西方的西突厥，这西突厥呀，现在所辖有丘兹、于田、燕齐、高昌这些部落。与这个西突厥和西南的吐蕃是礼尚往来，总之和这些国家呀，现在这个关系呀都趋于和平，唯独和居住在想讨一些便宜。谁知道啊，这李渊根本不理他的茬，你这个吐谷浑跟这东突厥没法比呀，你算个什么呀？啊，居然敢挑战我大唐天威，这还了得？打不就打吗？采取强硬态度，派出驸马柴绍领兵到条州迎战。那马三宝一直跟随李婉娘啊，所以这一次马三宝作为大将，跟随驸马柴绍、柴嗣昌领兵去迎战吐谷浑。那么现在得胜归来，秦王李世民这么一问，哎，你干脆呀把你们作战胜利的盛况给我们讲一讲呗。马三宝不好意思了，挠挠脑袋啊，秦王，您这些年北伐东征，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哪里还能看上我们这场小战呢？不过这是驸马之功，三宝，也不敢太谦虚了。哎呀，李世民说是啊，让你说你就说呗，你马三宝什么时候也学会谦虚了呢？说说啊。那各位，我就说说了。这马三宝啊清了清嗓子就给大家说了，说驸马爷奉旨出征，领兵啊就到了条州，一看这个浮云攻打得特别的紧，于是呢就引兵掩杀，结果这么一杀，哎，没想到吐谷浑是一触即退，一打就跑，那他一跑我们就追呗。万万没想到，这是人家设的诡计，这浮云把我们就引到了一个山谷之中，刚到那里四处炮号连天的，突然间伏兵杀出，把我们是团团围住，他们占领有利地形，以上是下，居高临下，在高处是张弓射箭。哎呀，就这一仗我军伤亡惨重，就这么着对峙到了夜里。驸马一看这个围不能解呀，怎么办呢？哎，突然间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就让我找来一个胡琵琶，让人在山谷之下弹奏胡琵琶，然后呢又让军中有些善于跳舞的人假扮女子，是衣

照这个乐声在那里翩翩起舞。原来呀，这吐雨魂的人呢，哎，喜欢这个秋姿之乐。他们的士兵一看，哎呦，又有人跳舞，又有琵琶声，哎呀，这些人呢，顿时就觉得很奇怪，也挺欣赏的。于是呢，就停住了弓箭，都聚在一起，在那里观看表演。就这个时候，驸马爷一看，他们呢放松警备了。悄悄地派遣出精兵，就抄了他们的后路了，兜着屁股就给他们一下子。结果当时这吐雨魂是大乱的，这浮云呢弹压不住，结果这军中就哗变了。这个时候驸马整顿兵马是全力攻击，到了天明，我们居然是反败为胜。李世民一听，什么？就这么简单吗？哎，三宝啊，你别是在乐坊里听来的故事吧？啊，你当说书人呢，跑这里来演绎来了？哎呀，哎，李世民一看，旁边陆德明在那里呢。陆先生啊，您饱读史书，可曾见过这么香艳的战例吗？哎呀，陆德明啊是微笑不语。马三宝一看，秦王不相信，哎呀，他着急了。秦王啊，三宝所言是句句属实的，你就是再借给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在秦王面前吹牛皮呀、撒谎啊，我说的都是真话。哎呀，李世民赶紧的一摆手，别着急，别着急，三宝啊，我相信你的话，这个战况啊，之前我也听过，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更加真实了。所以呀、有那么一句话，水无常势，兵无常态呀、看来天地万物，音乐舞蹈，无一不可用兵啊。哎，对了，三宝啊，我原来算着四昌兄应该再晚些日子才能到达长安，怎么你们今天就来了呢？一问这话，就见马三宝眼中顿时泪花出来了。秦王，还不是因为公主吗？好，李世民一听这话啊，直愣一下子，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公主怎么了？皇上圣旨里说，公主身体欠安，让驸马早回。千子更派小厮到阵前找到我叙说详情，说公主确实病危，如果我们不快一些，恐怕难见一面了。故此，驸马接到信息之后，紧赶慢赶，日夜兼程，就早到了几日。什么？李世民的声音呢都发颤了。我前些日子去看过佳姐，她的状况还算稳定啊，难道这些日子又有反复了吗？是啊，秦王啊，从昨天开始，公主就一直咳血不止啊。我看，说到这，马三宝这话呀就说不下去了。什么？李世民当时啊脑袋嗡嗡作响，他愣了半天，赶紧冲着众人一拱手，各位，市民先走一步，三宝快，我们去公主府看看。就这么着，李世民没敢怠慢，跟着马三宝赶紧的就来到了李婉娘那里。这李婉娘这个病啊确实不乐观呢、自打患病以来，这个身子是日益沉重，按说是个肺结，昏昏沉沉躺在榻上，面如黄表纸，蜡黄蜡黄的。驸马柴少在榻侧陪伴，正指挥着侍女把这榻边的血迹擦干净，估计刚吐了血呀。李世民一看这个情景，慢慢走到榻前，向柴少打了个手势，那个意思不必多礼了，然后站在一旁也不言语，就看着姐姐。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呢又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就见长孙佳敏带着晶儿

也前来探寻，因为听说了，李世民一出门就让人知会长孙家敏了，说我先去，你们赶紧过来，估计姐姐不行了。于是长孙家敏他们这才后赶，进到屋里头，悄悄的就在李世民身后这么一站，也在那看着。大家伙呀，都把眼光落在榻上的李婉娘那里了。就见李婉娘的头现在略微的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大家都不明白什么声音，还是丈夫柴少明白，赶紧招呼侍女，快快拿水来。哎，这侍女刚要倒水，长孙家敏给拦住了，然后吩咐晶儿，晶儿啊，你去把咱们带来的柑橘汁调一些水为公主服下。是，晶儿亲手调好柑橘汁，来到榻侧，有人呢扶着李婉娘靠在那里，晶儿一勺一勺就把这个柑橘汁喂到李婉娘的嘴里。哎，可能啊是柑橘啊又酸又甜，这个滋味特别，往嘴里这么一喂，喂了两勺，李婉娘啊就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然后把这一碗的柑橘汁喝的是干干净净。哎，喝完这碗柑橘汁，这脸上才慢慢的有了一丝血色。就见李婉娘在那里喘息了半天呢，这汁儿真好喝。好晶儿，一定是你和佳敏一起琢磨出来的，是吗？这李婉娘啊气息还是有些紧促，但是仍然能够透出那种爽朗的劲儿，那毕竟是一员女将啊。长孙佳敏往前凑了凑，姐姐，你要是喜欢这柑橘汁儿啊，我让晶儿趁着新姐，你不应该说这样的不祥之语呀、啊。您的身子正慢慢的在好转起来，你千千万万不要多想啊，静心调养会好的。哎，我自己个的身子，难道你们比我还清楚吗？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思昌啊，你领着他们先出去一会儿，我要和二郎说说话。哎，柴少就带着马三宝，带着长孙佳敏、晶儿等人走出房间，把门带上，知道他姐俩有贴心悄悄话要说，给人家留下私密空间。李世民一看众人全走了，李世民就坐到了姐姐身边，还劝呢，姐，我曾听太医说过，您这个病啊，只要到了来年春上，天气这么一暖和就会好了，所以啊，你别着急，慢慢的养。好，李婉娘在床上微微一笑，我还能挺到那个时候吗？二郎啊，只怕是不能了。这些日子我躺在榻上，心里头啊想过无数的念头，我就想啊，我们跟随父皇起兵，历经了那么多的难事，那么多的困境，眼瞅着好日子一天一天多了起来，谁知道我这身子却不争气。说句实在话呀，我要是现在就死了，我这心里头确实不甘呢、啊。说着话，李婉娘这眼泪呀就涌出眼眶了。李世民听到姐姐这番话，又看到姐姐眼泪下来了，顿时心如刀割呀，赶紧的掏出手帕给姐姐擦泪。李婉娘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点不好意思了，嗨，你看看我，我素来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想到

现在还是害了怕，让你见笑了。李世民摇摇头，姐，你说错了，对生的恋倦，并非怕死，而是人之常情啊。啪啪！就这个时候，李婉娘突然间伸手，把李世民的左手给抓住了，声音发颤：“二郎，姐姐，我要死了。所谓人之将死，其言必善。如今父皇一统天下，你和大郎、四郎等人各安其所，四长和孩儿们在家中也能够安居。姐姐，我要是死了，应该是没有什么牵挂的了。不过，姐姐我还有两件事还要求你。二郎，你知道，姐姐这一辈子最疼爱的人就是你呀。所以，在姐姐临死之前，你一定要答应这两件事儿，这正是人之将死，其言善，善言未必能劝人。病危的李婉娘抓住弟弟李世民的手，声音发颤呐，说：“二郎啊，姐姐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兄弟。”就是你了，姐姐，我马上就不行了。在我死之前，我还有两件事儿想要求你，你可要务必答应啊！李世民听到这里，眼泪下来了。姐，你别说这丧气话，你的病会好的，会好的。不，二郎，姐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现在就要你答应，你能不能答应呢？李婉娘盯着李世民，李世民一看不答应没办法呀，只得咬着牙含着泪点了点头。李婉娘一看李世民点头了，李婉娘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又是一阵急促的咳嗽。咳嗽完了，喘息了好半天呢。李世民赶紧端起水，给李婉娘又喂了几口水。就见这个时候，姐姐的眼神突然间暗淡下来，断断续续说：“这第一件事儿，就是你和大郎争位。现在呀，你们虽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是，你们已经势同水火了。虽说姐姐我卧榻已久，我也能够洞若观火。咱们的母亲早已仙逝，姐姐我要是再走啊，这世上就剩下父皇和你们兄弟三个人，是最亲密的人了。你们兄弟要是再相等，姐姐就是死，就是在九泉之下，我的心也难安呐。姐，李世民拍了拍李婉娘的手，您呐，不要忧心。其实啊，整个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不过是四郎少不经事。老是在我和大郎之间来回拨弄是非，所以啊，才导致了一些误会。其实啊，我们没有的，二郎，你不要嘴硬。姐姐，我不是睁眼瞎，我知道，即使大郎和四郎联手，凭你的本事，他们也断然不是你的对手啊。所以，姐，我今天想求你，就是将来呀，将来你们兄弟呀，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千万不能够把事情做绝了，
看在我们有母母同胞的份上，留给他们一条性命，你看行吗？说着话的时候，李婉娘这眼泪噼里扑簌，一个劲的往下淌。姐，李世民那也不是滋味，您呐真是糊涂了，这样的念头啊，二郎连想都不敢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李世民说到这里，就觉着姐姐抓自己的手紧了一紧。李婉娘啊，又摇了一下头，语气依然很坚决。二郎，你要答应我，答应我！李婉娘紧盯着弟弟的眼睛，李世民的眼泪呀，又流出来了。姐，你真要陷二郎于不义的境地吗？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好，好，好，好，姐，二郎答应你，二郎答应你，终二郎一生定当真是兄弟手足之亲，不枉姐姐今日之言。我的好兄弟，李婉娘听到这句话，长舒了一口气。姐姐知道你一言九鼎，我就是现在死了，也算去掉了我最大的心事了。另外呀，还有一件事，就是你姐夫四昌，四昌待我恩爱有加。还有我的那两个孩儿，与我连着骨肉。我要是死了，就没有人再照顾他们了。婉娘说了这些话，就像心中一块大石头给卸掉似的，顿时是轻松起来。她也松开了李世民的手了。好了，二郎啊，我有些乏了，想歇一会儿。你回府去吧。你今天答应我的话，还望你铭记在心。姐姐今后就算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李世民现在心如刀割，擦着眼泪走出公主府。这李婉娘的病情是一天比一天重啊。请了多少名医都束手无策，终于没有挨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武德6年2月初9午时，这位一代巾帼英雄李婉娘在病榻之上咽了最后一口气。消息传到宫中，皇上李渊是十分悲痛啊，伏案痛哭。马上下诏，为女儿举办隆重的葬礼，而且特批葬礼仪式，在仪仗队前后部加鼓吹班建40人，五奔甲族随后。那按照常理，这样的规格可高了去了，那是王公以上的人才能够享用，这寻常的公主没有这种规格呀。那把这个要求提给礼部，结果到了礼部侍中戴胄这里，给按住了。这个戴胄啊，是个办事很认真的人，他一看这李渊的诏书，这不合礼制啊，所以呢，在早朝的时候就向李渊启奏了，说陛下，臣读完诏令，便所礼法，这礼法当中。没有妇人葬礼时使用鼓吹的这么一条，所以呀，我觉得陛下的诏令是不是改一改呀？李渊呢，知道戴胄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比较了解这个人，所以呢，李渊也没有当场斥责。一般的皇上当时恼了，我爱怎么干，你管得了吗？啊，你谁呀？给我干去！当堂就斥责了，可是李渊呢？
哎，没怎么干。

是耐心的给他解释，说詹娜知道这个理儿，但是当初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以扶成大业呀，难道公主能和寻常女子相比吗？啊，戴青啊，不必多言，公主戎马一生，朕是想让君越送她安息呀。那李婉娘大名鼎鼎，巾帼英雄，戴胄那也非常的佩服李婉娘的英勇啊。他今天之所以指摘着李渊诏令不合理制，那无非呀想尽了臣子本分。反正是我当差的，我给你指出来了。做领导的如果是坚持，那是做领导的事儿。我做臣子的，我本分尽到了。现在一看李渊坚持原意。那也不再多言语了，于是呢，就按照李渊诏书与这李婉娘下葬。那下葬的日子定在了2月15日。当时啊，李婉娘和她的娘子军是天下闻名啊。闻听这么一个巾帼英雄去世了，许多老百姓啊都哀伤不已，尤其河东之地的老百姓，为了纪念李婉娘。就把当地的一道雄关命名为娘子关，那到现在这娘子关还有呢。那当然了，咱们现在看到的娘子关呢，那是明朝修建的，那是一直从唐朝这个时候延续下来的。那李婉娘死，李世民是悲痛不已，在府上是不断的掉泪。在悲痛之余，李世民还有另外一种失落感，也是与日俱增啊。什么失落感呢？你看自己在天策府一待，天天的和一帮文人舞文弄墨，可是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人家却挂帅出征去平定河北刘黑闼去了。按理说，原来像这种活全是自己的。可是现在，父亲居然开始让太子统兵了。哎呀，父亲对自己的态度已经不用言语了。那李世民能不失落吗？他失落，李建成高兴啊，意气风发，领军出了长安之后是直奔相州。李元吉一听太子来了，李元吉高兴坏了。早已经在相州屯兵多日，率人就把太子迎到了城内。那现在战事如何呢？现在呀，刘黑闼拥兵向南，从这相州以北这一大片的州县都已经被刘黑闼给拿下了，唯独魏州总管田留安在那里是勒兵拒之，刘黑闼是久攻不下呀。哎，那多亏了田留安。在那里保卫魏州，所以使这个魏州到现在还没能够被刘黑闼夺走，成了相州北面的一道屏障啊，能够保住相州一时无虞啊。李元吉把这个战况向李建成述说一遍，李建成一点头啊，看来田留安居功至伟，四郎啊，你可曾添兵于他？你派人增援去了吗？啊，派了！我曾经派兵5000前去增援，可是这刘贼这势力太大了，我这5000兵马过去又给挡回来了。哎，那哪行啊？赶快给我添兵3万前去增援，万一魏州有失，相州门户顿时大开，那可怎么得了啊？得令，马上派人增援吧。派谁呀？李建成马上下令，派刘洪基为正将，史万宝为副将，带领3万人马，星夜赶路，驰援魏州。到了第二天，李建成、李元吉又统领大军出了相州，又在后面杀奔魏州。结果他们这么一启动啊，被这刘黑闼知道了。刘黑闼呀！还不知道太子李建成已经来了呢，还以为唐军主帅还是那位李元吉呢。嘿，
刘黑他对着李文吉呀，哎。

就是轻蔑的不得了了，这个纨绔子弟没什么能耐啊。统兵出了相州了，太好了，你在相州城一猫啊，我还真不好打你，你出来了，哎，正好把你聚而歼之，走。于是刘黑他带领人马就迎上来了，双方啊在昌乐这个地方碰上了。这一碰上，他没想到啊，人家对方已然换主帅了，李元吉换成李建成了。这李建成军事素养可不低呀，那不像这历史说的，因为一些历史啊是李世民登基之后给改写的，那把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啊给降低，为什么降低呀？那好承认自己这个合法性啊，你看我能耐大，不让我当太子，不让我当皇上，这说不过去。其实啊，这李建成军事素养可不低，咱前面也说过，出了太原，这唐军往南攻的时候，打长安第一个攻进去的是人家李建成的手下，所以李建成啊调兵有方，一看刘黑闼攻来了，好吧，一方面命令大军在这里排阵猛攻敌营，另一方面让这刘弘基和史万宝引兵出魏州前来加攻，结果这前后加攻，刘黑闼腹背受敌，再加上刘黑闼手底下那毕竟都是些仓促之间聚拢过来的乌合之众，被人家这么一夹馅饼，顿时大乱，时间不大就给打败了。刘黑闼一看不好，带着残兵败将赶紧北逃啊。李建成一看敌方兵败了，哎，给我杀，在后面是一路掩杀呀，这一下子就追到了行州。刘黑闼兵进行州，马上吩咐给我紧闭城门，干嘛呢？死守。这才稍微的歇住了脚啊。他把这城门这么一闭，李建成的唐军就到了，嗡的一下子就把这行州城是紧紧围住。这一路上啊，这顿打呀，好家伙，这唐军呢抓的俘虏那多了去了，有没跑了的全成唐军俘虏了。跟着李建成一起出来的那位太子先马魏征一看那么多俘虏，赶紧来到李建成面前向太子爷就提建议了，说太子啊，要想彻底安定河北，您别忘了我原来说过需用好一个字，那就是府啊。哎呦，就这一个字啊，把李建成点了一激灵。哎呀，李建成看看魏征，暗挑大拇哥呀，原来魏征说过，说你看吧，这刘黑闼呀他还得反还得叛，为什么呢？因为秦王李世民光把窦建德打败了，光把刘黑闼打败了，但当地的这民心并没有收服啊，所以这刘黑闼必然复叛，不信走着看。当时李建成、韦挺等人呢，没把这魏征这句话呀太放在心里头，啊，敷衍两句啊，好好好，行，我们知道了。没想到今天呢，刘黑闼果然复叛，人家魏征未卜先知，哎呀！李建成这才对魏征是刮目相看的，看来这魏征啊目光长远，胸怀韬略呀。不过呢，这人呢也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自视清高，说起话来呀直来直去，这猪肝话一捅就捅到人肺管子，让人听着不舒服。为什么魏征在东宫那么长时间都没被重用呢？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呀。不过李建成啊，现在在用人之际，他也知道魏征的见识确实高人一筹，就耐着性子听着魏征的一些建议。这一会儿听魏征说要用好府字，哈，李建成又乐了。魏先马，现在正是攻坚之时，正是打仗的时候，这府字

何用之啊？你打仗的时候，那是刀拼刀、枪对枪的时候，你去辅就能把敌军辅退吗？魏征啊，好像没有听出李建成这个话里之话啊，李建成这个话音里头啊，有一丝的讽刺之音。魏征没听出来，他依然呢，按照自己的这个逻辑思路往下说呢。太子殿下，秦王前次大破刘黑塔，一味勇猛，势以强势，对那些俘虏来降的将士都是悬命处死，把他们的妻子收为奴隶。秦王这样的方略呀，要是用在一战或者一时，倒能够威慑敌众气势，但要想让河北之地长治久安，秦王啊，这就是下策了。我前次说过，只要这刘黑闼不死，或者再出一个张黑闼、赵黑闼，他们只要在这个人心未腐的地方振臂一呼，山东河北民众顿时就会响应啊。这就是大军一来就能够安定，大军一走就会复叛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要明白强压之下难能安静的道理呀。这李建成没说话，旁边的李元吉这么一听，这谁呀？你就是那位小小的先马魏征，我原来听说过你的名字，没想到你原来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之人呐，竟敢在太子和我的面前摆出这个模样，还在这里啊摇头晃脑袋。这李元吉呀，心里不舒服，把眼皮往上一撩，魏先马有所不知，本王在河北早就奏请父皇下了诏书了，赦免了这刘贼还有他那些党羽的罪过，但是诏书下了那么久也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呀。魏征对李元吉的话听出来不合之音了，冷笑一声，百姓嘛，毕竟智浅，老百姓思维简单，不明白什么大道理。老百姓嘛，最讲的是现实，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齐王在这里征战不已，没有见过任何适宜宽仁的措施，这正是他们不信任的原因呢。喂，这李元吉张嘴又要说话，李建成把手一摆，李建成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所以拦住兄弟问魏征，那依照先马之见，我们应该如何好好的使用这个辅字呢？这正是若定虚先，人安定，上兵最是公民心。太子李建成听魏征所言极为有道理，就问魏征，那依先马之见如何去服呢？太子，刘黑闼送给我们的俘虏正是我们可以视之宽仁的最好对象啊，现在呀，我们就应该把所有的囚俘全部给松绑，然后把皇上赦免的口谕晓慰他们，然后我们什么不干，往那一坐就看着他们自行离开也就成了。李建成闻听此计甚高啊，好，我就接受魏先马的提议。于是李建成就把所有俘虏全部松了绑绳，告诉他们皇上圣明说主犯是刘黑闼，像你们这些从犯是一律赦免，你们呢可以回家去了，没路费的，没钱粮的，大唐是一律觊觎，谁让

你们是咱大唐的子民呢。当今圣上啊，就希望你们能够回到家乡，安居乐业。这仗打了那么多年，咱大唐好容易把天下给统一了，何必再打仗呢？哪个老百姓也不乐意呀。所以希望你们回家告诉亲友，把皇上的圣谕晓之他们啊，让大家都在家安居乐业。谁要再想打仗，大家都起来反对他，这么一来才能够创造一个太平天下，大家才真正的能够安居乐业。哎呦，这一下子魏征这个招啊太厉害了，这些俘虏对大唐朝的皇上太子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回去之后沿途之上那还不散播吗？结果这么一散播，你想想，自打东汉三国之后，这个中原就没消停过呀。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好容易有隋朝统一天下，哎，结果又出个隋炀帝，结果短短的隋朝经历二世就灭亡了，天下再次陷入混战当中。尤其是河北老百姓啊，遭遇连年战乱是苦不堪言呢，早就想过上太平日子了，老打什么呀，谁得天下反正不是我得天下，作为老百姓我们只是求能够有一顿饱饭，只是求能够有个安稳日子，能够安居乐业，在家里娶媳妇儿、生孩子、传接香火，最后看孙子就得了，打什么打呀。哎呀，现在放眼看去，天下迟早是人家大唐的，我们跟着刘黑他干什么呀，啊，干脆呀，都升升吧。这一下子一时之间，各州各县得有一半主动来归降的，哎，更有甚者，有些州县的地方官有那个宁种的，哎，就是不愿降唐。下面老百姓一看，那要你何用啊？啊，你跟着跟唐朝打什么呀？我们都不愿打了，就你这个好战分子，干脆呀，咱把这个好战分子给逮了得了，送给大唐。呜，民众是一哄而起，就把这个地方官给逮了。绳捆索绑献给李建成，然后举城归降。哎呀，李建成、李元吉一看，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怀柔的手段，居然起到了如此大的效果，都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个魏先马魏征果然有其他人不能之能啊。那这个时候燕公李毅统兵也收复了定州、连州，薛万彻、薛万钧、薛氏弟兄更是引兵攻下了赵州。太子李建成闻讯是非常高兴啊，他一到阵前呢就问过李元吉，说当初那个侯君集为什么挨打，怎么回事，你给我细细说一遍。李元吉就把这件事儿给细说了一遍。哦，李建成闻听，眼珠转了三转。好，既然二郎跟着李毅有过节，那我就要去主动示好。他想到这里，就令李元吉继续在这里围困行州，而自己呢，带着东宫府署王圭、韦挺、魏征，让史万宝带领500人。作为护卫，轻骑简装，驶向赵州，干嘛呢？去亲见李毅。眼看着快到李毅军营了，魏征这个时候在马上说话了：“太子啊，想着李毅为藩多年呢，早就养成了一个桀骜不驯的性子，而今天太子您亲自来访，事宜宽仁。”但也不可以让这李毅失了礼数，所以啊，请殿下把这马匹的速度放慢一下，你们呢就慢慢的走，容属下先前去通报李毅，这叫做

恩威并用啊。李建成觉得这魏征啊所言极是，打头一点表示允许。魏征得到太子的允许，赶紧扬鞭策马，很快就来到了李毅中军辕门前，甩镫离鞍下了马，让这守门校尉入内禀报。这魏征够懂规矩的呀，啊，那是自然的，那里有前车之鉴的。再说今天干嘛来了呢？今天就是结好礼义来了，所以让守门校尉进去禀报。他下了马，再次等候。时间不大，这校尉回来了啊，魏先马，我家燕公有请啊，有劳校尉。魏征就在校尉的引导之下，进入了李毅的中军保障。往里一进，抬眼一看，就见正中央坐着一个人呢，大背了头，两道浓眉，一对虎目，长髯飘洒胸前。虽说上了点岁数，但是虎老威风在呀。虽说魏征没见过李毅，一看这个气度，那甭问了，他就是燕公啊。赶紧往前快走两步，是深深一揖呀。燕公在上，下官魏征奉太子敕令先来拜见，随后太子将亲至，现去燕公中军帐，仅有二里多路。好，李毅一听什么，太子李建成马上来了，哎呀，这太出乎李毅的意料之外了。这个李毅跟老李家的王氏是多有打交道啊，啊，和李神通和李世民打交道了数次，就觉得这些王氏皇族之人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所以啊，这个李毅打心眼里对皇室成员有反感，激起了李毅对他们的怒意，采取了这个倔。其实啊，明白着李毅的，哎，都知道这种人呐是个直筒脾气，要是跟人不和，怒发冲冠，当时啊就得给人掰了。要是和谁和了脾气，哎，彼此相处也非常痛快。这李毅跟那罗士信的，哎，差不多少。要么后来这演艺小说，李毅就罗毅呀，就成了罗成的父亲了吗？哎，估计跟他有关系。一听说太子李建成亲自来访问自己，哎呀，李毅多少的有些受宠若惊啊。虽说心里砰砰直跳，但是呢，那李毅毕竟是一方藩王啊，还是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脸上是依旧淡然的，就问魏征：“你叫魏征，现居何官呢？”启禀燕公，下官魏征，现官居太子先马之职，每日服侍太子左右。太子昨天说了，现在刘黑闼已然成为瓮中之鳖，燕公久在河北，与之辛苦相抗，该来探望一回。魏征也因之到来，并先睹燕公仪容。你看这魏征话不多，但条条点到了。哎，太子对你非常赞赏，太子李先下士亲自来，太子来之前先让我来，为什么？你要明白事儿，那是太子，你再怎么地你是藩王，这个礼数不能少，但是话非常客气。哎呀，李毅闻听赶紧起身离座，太子行事也太过简单了，既然要来，为何不先打个招呼呢？这弄得老夫手忙脚乱。魏征啊，老夫明白你前来之意，你放心，老夫不会失了礼数。来人呐，在速排仪仗迎候太子。这李毅啊，那也是个明白人呐。

招呼众人稀里呼噜赶紧的跟随他出帐迎候。魏征在一旁心中窃喜呀、啊。魏征以为呢，哎，都说这个李毅呀、啊、难对付，这个脾气葛，这老头啊，这葛脾气，过来估计还要费一番口舌。哪知道李毅居然如此明白礼数，两句话没说完，人家就已经动作起来了。哎呀，看样子呀，还要眼见为实啊。平常光听人的传言，那是不准确的。哎呀，这李毅呀、啊，果然拍了隆重的一仗，是又放礼炮，又鸣号角啊，然后亲自带领帐内所有将领

0: 识他。按理说，我们相会应合规则，但是啊，要论家族辈分，建成那还是燕公的侄子辈。燕公，您是建成的长辈呀。
1: 哎呀，
0: 李建成这番话说的冠冕堂皇啊，说的也没错。当初那皇上李渊封着李毅为燕公，并赐他李姓，在诏书中李渊写的是清清楚楚，称着李毅为皇帝。不是说那个登基坐殿那皇帝，是皇上的弟弟玉帝吧。其实啊，咱说过李毅本姓罗，与这老李家呀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那李渊这么做无非是出于政治原因，但是你甭管是政治原因不政治原因，你太子爷爱认不认呢，对吧？我就不认你这门亲戚，你又能奈我何呀。可人李建成没这么做，人李建成居然说我是侄子辈，你呀是我的叔叔大爷，你是长辈，哎，咱们呢不用那么客气，反倒是我还得向你行着晚辈见长辈该行的礼数呢。
1: 哎呦呦呦，
0: 李毅听了是诚惶诚恐啊，太子啊，切莫折杀老夫了，真折杀老夫了，老夫不敢妄自托大呀，毕竟要尽臣子本分啊。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把这李建成是让进中军保障，非得让李建成做主席台不行。但李建成啊是说什么不做，怎么帅不离位呀。燕公，这是你的位置，帅不离位这是规矩，再说了你是长辈，你得做，你得做。张口一个长辈，闭口一个长辈，哎呀，把李毅说的呀心花怒放。一看这个李建成这个人怎么跟这李世民截然不同啊，这个人怎么那么懂礼数啊，怎么那么谦逊呢。其实这李建成这一次屈尊来访，本来就想打算结交李毅这位强劲的藩王，因为这李毅接连得罪了李申通、李世民，有一个皇帝闭口一个皇帝，哎呦，把自己叫那么亲切，那是当时实力不行，怕自己造反呢，想寻找强劲的朝中内援，那还不一拍即合呀。哎呦，两个人是越谈越近乎，越谈越热乎，越谈越黏糊。李毅一看天色已晚，我呀赶紧布宴，马上下令大排宴席呀，为太子李建成是接风洗尘，咱这有什么好吃的全上。好家伙，杀牛宰羊，鸡鸭鱼肉，哎呦，是摆了一大桌呀。而且在酒席宴上，李毅还换出来舞姬，就是舞女儿了，为着太子是表演了一回古宴长袖舞。哎呀，这舞蹈跳得太美了，在这舞中显示出燕赵慷慨悲歌的遗风啊。和这长安太子李建成经常看到的那种秦晋了胡风的歌舞截然不一样，让李建成等人简直是形影相随了，简直好得成一个人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呀。但是啊，李建成有分寸，觉得毕竟这一次跟着李毅是初次见面，虽说谈得挺好，但并没有把心中啊和那李世民相争斗的事儿告诉着李毅。那临走的时候，李建成和李毅商定好了，李毅答应即日我就拔营起寨，干嘛呢？我把我所有军队全部逼向荆州，与太子爷南面的唐军一前一后形成挤压之势，帮着太子拿下刘黑闼。这李的干劲儿啊挺足的。就这么着，太子李建成一手使用安抚政策以供河北百姓之心，一手采取强劲攻势对着刘黑闼进行军事压制。

让这刘黑他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呀。哎呀，刘黑他现在呀被困在行州，困了20多天了。刘黑他倒了霉了，往北边一看，北面有薛氏弟兄带领着幽州之兵是日日防备，往南边这么一瞧，南边的刘洪基和史万宝一看李义兵到了，就抽回了原来布在城北的兵，结果把城南的兵啊还加强了，南北两路大军是互通声气，把这行州城围得如铁桶一般，水泄不通啊。哎呀，刘辉他好像没哭了，怎么着？上一从这行州城往外跑出10000多人呢，哎呀，把这刘黑他给急的呀，组织人员是四处巡查，没办法一一弹压呀，眼看是制止不住了，城中之人30%已去10%了，这个仗还怎么打呢？城外的唐军李建成一看，嘿，李建成高兴了，因为呼噜呼噜每天都往外跑人，又围困了20余日，觉得呀可以发起总攻了，于是派人与李毅联络，约好了攻城时间，开始总进攻。这场战斗从辰时就开始打了，城上城下两军反复争夺城墙啊，是厮杀非常激烈，城根底下铺满了两军的死尸，扔满了刀矛器械，从辰时一直打到午时，到了午时的时候，这刘黑他的南门呢抵挡不住了，就见唐军阵营冲出一员将领啊，兄弟们给我冲上云梯杀呀，带领40多名唐军勇士，一个头缠红布条，双臂赤裸，就爬上了云梯呀，在云梯之上是腾跃如飞，冒着弓弩木石是跨上城墙，身形如电，刀影更如电呐！这南门城墙上啊，没多少刘军了，所以唐军一上去，就把剩下的刘军如切瓜断菜一般，杀的是哭爹喊娘啊！他们在这一厮杀，后续唐军是陆续登墙，过了也就是小半个时辰，啊，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声门响，南门被他们彻底打开，杀呀！哇，城外唐军如潮水一般是拥进城去，哎呀，太子李建成一看南门被攻破了，心中大喜呀，回头看看身旁的李元吉，死了，用手一指正在开门的那员将领，就是刚才领头冲上城墙的那位，死了，此人英勇矫健，立下如此大功，应该提拔呀。哎，你知道他是谁吗？李元吉皱着眉头看半天，他哪认识什么将领啊？在军中，李元吉就是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对手底下兵将啊，向来不关注。一偏脑袋，他也看看身旁的大将刘洪基，哎，刘将军，哎，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属下呀？那是，这里不是刘洪基的，就是史万宝的。刘洪基一点头啊，不错，太子。齐王，此人姓常啊，姓常名和，现在充任左营部族军头，此人英勇善战，曾经参加过讨伐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役，你别看他官职小啊，但是军中传言说这位是罗士信在世，颇有名气呀，所以大家伙都管他叫小士信。哟，李建成一听点点头，小士信长河，我记住了，我一定要提拔此人。

您记住这位，长河是谁呀？咱前文书说了，李世民攻打那宋金刚的时候，在雀鼠谷抓到一头羊，把这头羊李世民要分给军中最长的和最幼的，那长河就是那位最幼的。看到李世民英勇善战，长河呀对李世民敬佩的无可无不可呀。李世民的一个羊头又把长河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后来长河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啊。那这一次没办法呀，李世民没出征，太子李建成出征的，只得跟随李建成。那怎么着也是为大唐效力，所以啊仍然在战场上非常的英勇，头一个登上城墙，被这李建成给记住了，回头果然提拔了长河，那是后话了。那这个时候北面的李毅又派人来报说，薛氏二弟兄领兵带队已然打破北门，也已经攻入城中了。哦，哈哈哈哈，李建成闻听是哈哈大笑啊，哎呀，刘将军有昌河，燕公有二薛，此三人可谓三剑客呀，我大唐有如此勇士，何愁那刘贼不束手就擒呢？刘将军啊，依我看来，我估摸着等到傍晚时分，这城内巷战就可结束了，咱们就可毕其功于一役了。太子之言极是啊，不错，这刘贼困厄多日，怎么能抵挡我军雷霆一击呀？天黑之后就可见分晓了。李建成转身又吩咐韦挺，韦挺啊啊，在，你马上派人与燕公联络，让他防备刘贼突围，要增派人手在城外防护。刘将军在，你也立刻依此布置，大军重压之下，千万不能让贼兵走了一人一骑，得令。那简短接说，果然如这李建成所料啊，这城内巷战一直持续到天黑。刘黑他一看，嘿，现在果然大势已去，不能留了，怎么办呢？旧计重演吧。上一次被人家李世民打的，带领200余骑北奔突厥，这一次啊，我还跑，快快范愿，范愿啊，在，把范愿等人呐给集拢过来，赶紧的挑选一些精兵，咱们乘乱逃出东门去吧。是。范愿一看这仗确实不能打了，赶紧的收拢了半天，也就收拢了200余骑呀，保着刘黑他是驶出东门。没想到刚刚跑出去2里地就被长河给发现了。你看长河无处不在，长河马上下令给我追，一个不能放走，天太黑了，太黑了，打起火把沿途追击呀。刘黑他一看，你追我呀，你追我跑，赶紧跑，赶快追。这两只人马呀，你一追我赶，一口气儿追到下半夜。到这个时候把这刘黑他是赶过了馆陶，再往前走啊是永济渠呀。一看这永济渠上就有一座简单的木头桥，后面追兵甚紧呢，都能听见追兵的马蹄子声，但是想要过桥，哎呀，这桥晃晃荡荡，桥底下永济渠水波汹涌，旁边又没有舟船，这个怎么办呢？这刘黑他呀也够狠的，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命令留下50骑兵在这里给我抵挡住追兵，我先过桥。刘黑他自己带着其他骑兵是跨桥而过，等到了对岸了，刘黑他吩咐
把这木头桥给我毁掉，干嘛呢？我这是36计之一计，叫过河拆桥。桥拆了，对岸那兵怎么办呢？哎，管不了那么多了，自己逃命要紧，只要唐兵过不来就行。一声令下，嘎啦一声，这木头桥啊就给推水里去了，木板随水飘向下游。就这么着，刘黑大把自己57兵和唐军追兵全撂在对岸了。等唐兵过来，那57兵一看，啊呸，刘黑大没你这么干事的，让我们保着你跑，结果你跑了，把我们扔在这里了啊！与其这样，别怪我们不义，各位兄弟啊，咱们呢别打了，扔下兵刃投降吧。哎，投降喽。这些人呢欢喜雀跃，还挺高兴，扔下兵刃就投降了唐军呐。唐军虽说收了这50名降军，但是来到渠边这么一看，哎呦，波涛汹涌，没办法涉水过去，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刘黑闼从眼皮底下逃走了。但甭管怎么地，李建成取得了河北大捷呀，一方面写奏表送往长安，一方面把治所就移到明州，然后李建成发表福民公告，逐个向各州各县是派驻官吏。这个时候呢，王圭也向李建成进言了，说最近这些年呢，京兆之地自从试行新的租庸调法和均田法之后，出现了百姓乐居其业、荒芜土地被开垦耕种的好气象。咱们现在收复了河北，建议推广此法，在这个地方也试行租庸调法和均田法，您看怎么样啊？但是李建成啊没有同意，说现在呀，第一要务是安定，先把这些民心给平稳住，这是最要紧的，剩下的其他方面呢咱们慢慢的再说吧。这王圭一看李建成没采纳，得了，以后再说吧。太子说的也对，现在先安抚民心，别让他们再反了，这是第一要义啊。那他们在此安抚民心咱不提，再说刘黑闼一路是往东北逃窜呢，干嘛去？还想去投奔突厥呀。两天后就到达了饶州地界。这个饶州的地方啊，现在还是刘黑闼的属地呢。3个月前，刘黑闼派自己手下大将叫诸葛德威担任这饶州刺史，那现在跑到饶州啊，带着这诸葛德威，带着饶州的兵马一起回去，哎，回突厥。这么一来呢，还显得自己人多点。哎，到了饶州啊，这诸葛德威是开门迎出城外呀，非常热情。刘黑闼一看旧将，都快哭了。德威啊，显一显，你我君臣就见不着啊！哎，主公，主公到了饶州，不就到家了吗？主公勿忧，赶紧进城，我都准备好了。哎，这刘黑闼呀，也没听出来这诸葛德威这话中有话，都准备好了，准备什么呀？他以为给自己准备一些吃喝酒宴呢，哎，确实人家准备了。到刺史府一看呢，嚯，这衙内已经摆满酒宴了，给他们接风啊。哎呀，大家一看呢，可馋坏了，多少天没吃饱饭了，连什么礼仪呀、什么矜持啊不顾的了，赶紧的弄饱肚子算完呢。啊，不啦啦啦，好家伙，像一群猪似的围着这些饭菜呀，是一顿狼吞虎咽，正吃着呢，别吃了呀，把刘黑闼吓得这一个四喜丸子好像没噎死，把丸子吐出来，扭回身一看，刘黑闼大吃一惊啊，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诸葛德威带领人马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了，这些兵
一个个枪尖

内剑拔弩张啊，严阵以待。看那意思，只要诸葛德威一声令下，就得把这些人射成刺猬。刘黑他一看，德威，你这是干什么？莫非你也叛我吗？就见诸葛德威面沉似水，把头点了点。不错，你大势已去，而且现在人心向唐。德威思前顾后，觉得投唐才是上策。不过投唐没有见面礼呀，所以对不起，只好把主公您当成面见唐太子的见面礼了，给我拿下。那刘黑闼等人现在再想反抗没有意义了，被诸葛德威是生擒活捉，押送到了明州。哎呦，太子李建成一听，什么为祸河北之人，以为跑了的那位汉东王刘黑闼被逮着了。哎呀，李建成啊是仰天长啸啊，谁给抓住的？是刘黑闼的旧部将诸葛德威，他想投靠咱们大唐。赏，马上啊就重赏了诸葛德威，还问诸葛德威，你原来在这刘黑闼手底下做什么官呢？啊，罪臣是饶州刺史。好，现在我还认你为饶州刺史。哎呀，诸葛德威一听，你看看人家唐太子的胸怀，这个气度啊，要么说人家大唐能成气候啊，这绝非偶然呢。谢殿下。这也是李建成啊收买人心，但不能说做的不对。那紧接着李建成又让人把刘黑闼、范苑、高雅贤等等八个人押到明水边，是就地斩首啊，杀了，像你这种啊就不能留。刘黑闼呀落了这么一个下场。可怜这位呀，在行将就路之时，心中突然生出悔意呀，看了看左右的范苑、高雅贤，用眼睛瞪瞪他们，范苑、高雅贤，都是你们害了我呀！想当年我在家中种菜，多好啊，多清闲呢，谁让你们来找我来了啊？非得把我推举成什么主公？你们要是不来找我，我何至有今日？还搭了我一头牛。现在他想起牛来了，刽子手一听，嘿，做了就别后悔，后悔就别做，临死了也当不成好汉啊！噗，一刀把人头砍落。那这一下子，河北诸地彻底的让太子李建成给平定了。那燕公李毅啊，早几日就被李建成约到明州了。那在这安定这河北诸事上，李建成得向这位老前辈去请教啊，啊，您有什么意见吗？那对李毅的意见呢，啊，大部分都采纳，因为这个地方啊，有一多半的官吏那都是李毅手下之人呢。李毅一看这刘黑闼被杀了，哎呀，李毅呀，对李建成伸出大拇哥呀，太子英才大略，老夫是忠心佩服啊！我在这幽州多年，怎么就没有想过用一个府字来安定河北呢？而殿下一来，用这个府字啊，用攻心之举，哎呀，远胜雄师百万呐！哎呀，李建成赶紧拱手，燕公不必太过谦呐。我朝能有河北之地，全仗燕公当日的义举呀，否出了明州往南走，沿途之上是青草绿叶，鸟鸣花香啊。你想初春三月正美的时候，两个人呢就来

来到邯郸故城，游览了一圈故城，你想故城有什么好玩的啊？就是废墟吧，哎，残垣破壁的，没什么好东西。看了一圈，兴趣索然，哎，李建成往前一指，燕公啊，你看，那面有一片桃林呢，你看这桃花开得正艳，咱何不去赏赏桃花呀？好啊，李建成又建议，咱们呢，干脆下马。走过去吧，就这么着，两个人下了马，让从人牵着马，两个人在前面迈步走进桃林。呵，这桃花呀，开得正艳，清香扑鼻呀。两个人正欣赏着桃花呢，李建成啊，突然间就问话了：“啊，燕公，哦，太子，这刘黑闼已经受首了。”河北也即将安定，我在这里呀，最多也就待上个把月，就该返回长安了。但不知燕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啊，那还用说呀，老夫当然要收兵回转幽州了。哦，啊，燕公啊，我这些天呐，琢磨了一个想法，不知道燕公有兴趣听吗？太子殿下心细，所思所想的肯定会不错的，那就尽管说出来，老夫洗耳恭听。这正是片言解决即回事，一语惊醒梦中人。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

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情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

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

总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洪亮整装出发，携带望远镜和记录本，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初秋的湿地，清风微凉，芦苇、蒲草、黄绿相间，在风中轻轻。我们跟随越野车深入候鸟核心栖息地，车窗外的景色从农田过渡到连绵的芦苇，再变成开阔的水面。行至浅滩，谷洪亮停车驻足，举起望远镜专注观测水面动静。
1: 谷洪亮，
2: 你看那边有几只大白鹭苍鹭，是今年在这儿繁殖的，应该是下海的水好，然后它也愿意来。98种增加到现在的316种，过去在下海很难见到的游鼻天鹅、白尾海雕也成了现在下海的常客。
0: 初秋巡护重点是做好湿地生态体检，核查捕水状况，记录植被长势，排查非法捕捞网具，为候鸟迁徙筑牢栖息保障。湿地巡护之路串联着芦苇荡与周边村屯，多年的守护经历让谷洪亮深知，生态保护从不是单事。
1: 谷洪亮，
2: 这份工作总得有人去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大鹤来了，小鹤也长大了，我这13年的风风雨雨都值。
0: 13年步履不停，是一份藏于朝夕、归于坚守的无声承诺。谷洪亮以岁月为鉴，以巡护为责，见证荒芜湿地重焕碧波，百鸟归栖。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着向海湿地的生态脉动，诠释着基层守护者的初心使命，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答卷。
3: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0: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胸怀天下，心系人类前途命运，向全党提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拥有胸怀全人类的视野与格局，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以和平超越对抗，以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的正确道路，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有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一系列祝福与赞誉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成就、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等的高度认同，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
3: 重要论述，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通预见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韩志臣辞去通预见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草案。通预见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决定了人事事项。李海鹏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李海鹏强调，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严守政治纪律，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确保人大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严格落实声音，把群众民生关切转化为履职重点，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候选人李宝峰，县人民法院院长曹宝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南，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英明，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0: 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县人民政府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6号。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接受韩志臣辞去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确认韩志臣的代表资格终止。韩志臣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依法相应终止。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194名，特此公告。通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24日。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金瑞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4日，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决定，接受金瑞因工作变动辞去通义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的请求。
1: 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8月24日，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任命刘小刚为通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理县长。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24日，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免去韩志臣通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八区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0: 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4日，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免去李宝峰通义县水利局局长职务、孙有刚通义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任命薛。
1: 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免去冯超通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义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守护向海湿地上的无声承诺，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峰华，制作刘峰华，监制刘峰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7: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

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

由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
1: 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辽炸呢？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掀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干！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 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 在界碑下相遇。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

0: 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断裂网规划建设，加强六 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

0: 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跟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的完。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
6: 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8: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7: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汪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9: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0: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3: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3: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

0: 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3: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
5: 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
5: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6: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0: 声音。
1: 起来，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4: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共信融媒体中心。
1: 自己媳妇儿，就是自己媳妇儿。他这一喊呢，全家人都醒了。他这一喊是声嘶力竭呀、啊，全醒了。总管也醒了，哇，大家就都来了。他这一喊，鬼走了。鬼这一走，大家来了。他这才说坏了，闹鬼了。他就把刚才事儿一说，他这一说，他妈一紧张，跟老咽气儿了。娘娘啊，我把你给吓死了，娘啊！孙女这个哭，我奶奶呀，奶奶呀！你看这家够倒霉的了，这面赶快忙活抢救吧。班先生请大夫，怎么救也救不过来，老太太是心脏脱落死了。他这一死，老头着急上火呀。老头这才说，我得给你娘啊找个好地方，祖坟那儿我多花点钱把我老伴儿给埋了，谁也别管，这事儿我自己管。我们老两口子一辈子了啊，我一辈子没跟他红过脸啊，我们可是模范夫妻，恩恩爱爱呀，我们是最好的夫妻呀、啊。老头这个哭啊，姐那天开始操办自己老伴儿这丧事，要比我儿媳妇儿死这隆重。这向阳集的人，向阳镇的人都知道啊，老伴儿死了，这老柴的。

头跟老伴儿最好啊。老柴头平日这人性也最好，老柴头有钱，有钱可是有钱，没有说这个有钱人抠抠搜搜，没这个时候，有钱谁花都行，真是谁缺着了短着了，找柴大爷借点钱那还真借。所以自动自觉的也来了很多的人，来了很多的人呢，准备这会儿啊帮着忙，帮忙呢侍奉一下老头，把老太太呀给这个掩埋起来。可是老头啊硬是谁也不用啊，谁也不用帮。这三天三宿老头自己那儿亲自忙活，棺材要什么样的，颜色要什么样的，要铁红的不要大红的啊，给我安排好这棺材，我老伴儿这寿袍要穿什么样的，寿鞋要穿什么样，枕头要什么样的，这个脸要怎么做，给美美容，这都找好了人，墓地要挖多深，里边应该搁什么殉葬的东西，回来吃饭吃什么饭，墓葬一定要大，得要一和睦，叫和睦相处吗？就是说我死那天得合葬，我们老两口子一辈子都没分开过，我死了我也要埋在一起，我不想分开，今生今世我们是夫妻，来生来世我们还要成为夫妻啊。这一说大家无不感动，这就叫夫妻呀、啊！谁不佩服，要感情得说人家这老两口。可是这三天老头这儿忙活，他毕竟岁数大了，七八十岁了，老爷子这一忙活时间太长了，咣当他也倒下了。他这一倒下儿子可就懵了，赶快找人去找哥哥大将军柴如吧。柴如回来了一看老爹也死了一对，死掉双亲，自个儿心里难过，是不是我敬意不敬意间做过损事儿啊，我做损事儿太多了，报应来了，报应到我父母身上了，我在军营当中肯定要克扣一些军饷啊，收受一些贿赂啊，可能这是，所以他借了道济先赔礼道歉，就想学好，一门想学好，这都是有原因的。把老人这是罚送出去了，两老啊给殡了葬，入就当我们错了，他的死是我逼的，全算我了还不行吗？全怨我了还不行吗？你看这怎么样？是啊，我娘这个说了，他要钱，他要什么钱？他让你给拿点光珠、亮宝、黄金、薄币、纹银千两，要这个啊？不是姑娘啊。不是姑娘哎，这咱得唠唠。这死人他不花活人钱，他要花花纸钱，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光珠亮宝黄金薄币，都是硬头货呀、啊？这我不知道啊，你给不给是你的事儿。反正我跟你说了，他告诉我，他说丫头啊，你爹对我不好，我到那边啊过得不幸福，人家都楼堂殿阁的住着。要车有车，要房有房，要船有船，都是有钱人，我这儿很可怜，我又是一个横死的鬼，我得答辩那些人，可是呢我没有钱，没钱我就受欺压，我还不如活着了，我死后不如活着，所以你跟你爹说，我跟他不犯话，让他给我钱。好好好，我给。什么时候？明天咱们俩上坟吧。好，咱俩上坟。丈夫就准备了，准备的银票，准备的白银，准备的黄金，准备不少，一小包，谁也不敢告诉，就去了。他就说这些吗？他说三天后让你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啊，好，三天后我拿回来。两个人背着这包裹就偷偷的来到他母亲的坟前，爷爷在那儿啊，就是给爷爷奶奶也上坟，上完坟到母亲坟前了，姑娘这才跪下。柴芳说，娘啊，您给我托的梦呢我收到了，我知道呢您呢是找我要这钱，我跟我爹说了，我爹说给您这个钱，把钱都给您，您要多少钱给您多少钱，

好吗？我把这钱给您了，就把这钱呢埋到这坟头前边这儿了。埋好之后，摁好了，上头撒了点草，还四下看一看，干嘛？看有没有人。那万一有人被别人挖了去呢？家里这点钱多不容易啊！姑娘挺懂事儿，四周还真就没有人，没有人呢。姑娘跟她爹把这钱可就埋好了，埋好了可不少这笔钱。这笔钱埋下之后，等吧，三天呢。三天后，爷两个来取这笔钱，倒是坏了，钱没了，分文没有。哎呦，姑娘也着急了，缺了谁都不可，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路上啊，这柴薪什么也没说。回到家晚上，前去人安乐嘛，这笔钱不少，虽说他们家有钱也心疼啊。比如说您趁个几千万，咔嚓让人偷走一百万，你也上火呀，这就是这个比喻。爷两个晚上回来了，柴薪特意的做了几个菜，自己倒了一壶酒，把姑娘喊来。看来现在呢，这柴芳呢还行，不跟他爹太横了。姑娘啊，你坐这儿，爹呢想跟你聊两句。爹你说吧，你先吃点饭。好，我一边吃饭你一边说。你娘也走了，你奶奶你爷爷也没了，爹呀都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唉，你可别不活呀，你要不活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才15岁半，你怎么也到16岁半你再死？我去，是这16岁半，嘿，你这孩子我真拿你没办法。你这啊，是是是，那我再等一年好吗？等16岁半我自杀，你16岁半就是我的死日。别说那个没用的爹，说那个没用的干嘛，我娘已经死了。孩子，你娘死，这是一个事故，不要把这事儿全栽到我的身上，行吗？就当是这事儿怨我，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们呢也给你娘拿了一笔钱，真金白银呐。不管这笔钱到谁手了，但这是一笔大钱，它不是小钱，你知道吗？我知道。可是孩子，这钱都是你的，怎么都是我的呢？嗨，傻孩子，你想，你想一想，我怎么想也不是我的，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你要这钱有用，你人生道路漫长，你还要活。这个钱，我说了，入赘一个人，谁长得漂亮？姑娘就皱眉头。您记住这词儿啊，谁长得漂亮这词儿，谁长得漂亮帅气个儿高，我就招他为我女婿。这些钱我全给他，我就找个地方出家，出家当和尚。我觉得怨不怨我你娘这事儿啊，他都得负责任的，是我。所以呢，我去念佛，吃斋念佛，给你爷给你奶给你娘回向，让他们在那面过得富足一些，过得好一些。我这辈子呢没有牵挂了，最牵挂的是你。可是爹把这些钱都给你了，就算是你娶一败家子儿，这姑爷你娶回来入赘了，娶到咱们家了，他是败家子儿，败这一辈子，这钱呢他也花不了，他也用不尽，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文钱你都要看好，不但每一文钱你都要看好，这都是你的所有买卖，你应该看好。你心里得有一本账，我也好，你娘也好，把你生养下来都是你的亲人。就按你娘的话说，打小他就这么教育你，说我们家是重男轻女的。就算是我现在有男吗？哪个是我的男儿啊？我儿子在哪儿啊？我亲女除了你还有女儿吗？除了你娘我还有别的老婆吗？这都不现实了。所以一切都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犯傻气，明白吗？都是你

0: 的，你自己管理好你自己的钱，我认为这是当下你应该做的大事，知道吗？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在外头有没有小老婆我不知道，可是据我娘说，你始终不跟我们娘在一起。
0: 哎呀，孩子，你是女孩，咱们别说了，你是女孩，有些个话爹不便跟你说，好不好？爹不是不想跟你说，爹想跟你说，可是女孩，爹不方便跟你说。
1: 那好，你不说就拉倒，你愿意说你就说，不愿意说你就别说，是不是？你说不说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0: 好了，爹也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了。把这些话呀，你听明白了，爹就算说明白了；听不明白了，唉，爹就算没说明白啊。好啊，其实说的多好，说柴薪这人说这句话多到位呀、啊。人家的孩子在哪儿啊？这么多年了，重男轻女的话，别说跟别人，就跟你娘再要一个，是男孩算人家走字，是女孩就算人家倒霉，这不也成吗？不是这样，不也没要救你自己吗？你是一个独生的女儿啊，除了你，人家没有别的孩子。这孩子你别混蛋呢、啊，你太混了不行啊！你应该思前想后。可是这孩子，他却没理他爹这个，他吃完饭转身就走了。柴薪呢、啊，这心里冰凉冰凉的。平时自己就信佛，真是想现在就出家。不管她找不找丈夫，她愿意怎么花这钱都是她的，她就花吧。我轻轻手手我就出家了，多好！就找哥，把她哥找来，跟她哥说这个想法了。先说了这个闹鬼的事儿，爹怎么死的？哥，你都发送完了，我没跟你说本质问题。然后呢，我这孩子现在是什么状态？他谁都尊重，就不尊重我，就认为我对他不好，我重男轻女。然后呢？我现在的愿望呢，就是想给他找一个上门女婿，把这财产都给他们扔下，我出家就完了。可就这时候呢，柴大将军接到蛇山小蛇山那事儿了，说处理蛇妖的问题，他就走了，始终就没管这事儿。那么正赶上今天把道济活佛请来了，这样柴薪就把自己这事儿说出来了。把自己这事全盘都说出来了，道济乐了，那好，你要出家好，我看看你。柴薪给道济看看脸，嘿嘿，你不出都不行啊，你也该出家了，你是有佛缘的人呐、啊，哎呀，你应该出家，那我拜你为师。不行，我刚有老师，我怎么能收你这个徒弟呢？我不够资格收徒弟呀、啊。那我跟你当师兄弟，不行，那也不行，你没那么大的缘分。我师父圆空法师在这儿，师父啊，他适合出家，但是可以在灵隐寺让他找一个别的师父给他提方啊。对呀、啊，叫柴方，把他给我叫来啊。哎，来啊，喊大小姐，手下人去喊大小姐柴方。这大小姐柴方15岁多，大孩子了。哥现在不算呢，那古代是大孩子，16、17就得出嫁了。姑娘进来了，这活佛找你，姑娘，活佛找你，不是我找你。先递小话，要活佛，您有事儿啊？那当然是有事儿的。哎呀，活佛，你干什么呢？我这身上痒，我痒，哎呦，呵，我这痒非常痒，奇痒无比呀、啊！就看活佛道济这儿挠，咔咔咔。挠着身上好像都起那白补，挠完了这边挠那边，然后他把这衣裳翻开，活佛，您那是干嘛？姑娘，我这是抓狮子，抓狮子呢啊！你看这大狮子咕咕溜溜的，叮我多是血呀，多黑呀，爬到我身上，这个寄生虫你懂吗？就是趴到人身上喝血，喝完血还说咸蛋正好，不管你这血是怎么来的，所以它寄生在你的身上，爬在身上这喝血，把你的血都喝尽了，它也不说你一句好。你说你多气我，这多气人。我他在前边抓一狮子本扔后边了，又

0: 开始啊，这柴芳以为他点自己，我是寄生虫趴在我爹身上喝血，倒有没有这意思？有这意思。不过你抓完这狮子，你怎么就扔后边了？那个活佛呀，该审吗？你抓完狮子为什么扔后边？从前边抓的扔后边，你不懂了吧？岁数小，我不怪你，给你机会。这是出家人，出家不在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灶等，一尘不染，万绿皆空。出家人是善良的，出家人非常讲行善二字啊。哦，行善二字，出家人不做错事，不做坏事。是是是，那你这为什么不把他急死？为什么不把他急死？急死不是一条生命吗？有形无形的害着生命，那能对吗？我前山抓住扔后山，左坡抓住挪右坡，把不服水土死了，那还怪我吗？把姑娘逗乐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有意无意你不能害人生命。姑娘心想，你真是活佛啊，你真是有一套。哎，你这说什么呢？姑娘啊，你要知道你身打何处来。我知道，你知道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光一个女人她能有孩子吗？她不可能的吧。身打何处来，你是父精母血，怀胎十月。她强调一个父精，没有父亲哪有你呀？哪有啊？母亲是伟大的，但父亲也是可尊重的，那是你的源泉呐，那是你的根，你的种。光有母亲能有你吗？父亲是伟大的，只是大家宣传母亲伟大，把母亲束之高阁，大家忽略了父亲，你懂吗，姑娘？啊，是啊，是什么呢？你以为你爹是谁呀？你爹是一个伟大的爹，别说他没有事儿，就是有事儿也不该你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干系呀？你看你小驴脸一撅，一天到晚不勒你父亲，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吗？啊，快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不说，今天我就让你好看。道济问姑娘，你到底说不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为你质问。这一闹啊，姑娘也抹不开，我没错什么，你跟我说这个，你一个活佛你怎么能说这个？姑娘啊，我晓之以情，叫动之以理。我想问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呢？什么话？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会解答吗？那有什么不好解答呀？路遥道长了，你才知道马的力量有多大，你才能借上多大的力，也知道马的重要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你才能知道这个人的心是什么样，是好是坏。对呀，所以说有的些事儿呢，不是你想象的。夫妻也好，父子也好，在磨合，在时间，在跨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它不是一句空话呀。这里头包含了四个小的故事。哪四个小故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就是说有四个小典故在里面。哎呦，活佛呀，我这可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小典故呢。话说北国一杯茶，说在北国呀，就是东北这边，话说北国一杯茶，说有一个王爷，铁帽子王，了不得的王爷，那八旗子弟啊，铁帽子王，这是就是有一个王爷吧，有这么一个王爷，
1: 这王爷非常正头，不爱开玩笑，什么玩笑都不开，无论是跟属下、跟妻子、跟同僚、跟亲属都不开玩笑，他就是一样这样性格。他有一个儿子，儿子已经9岁了，跟儿子也不处，这样的父亲太多了。说有一种父亲，他不会跟儿子和姑娘那么好好处，他就老认为他是老人，他不像现在的子女，现在80后90后跟孩子那就好沟通了，像交朋友似的。那么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的父亲也不会那么处的，也是我是老人，老人就是老人。说这王爷跟儿子更是这样，有的时候儿子惧怕他，这儿子怕到什么程度，老跟他妈说，妈，我爸呀，我爸他要杀我。混蛋孩子，你爸怎么能杀你呢？不，我看他就害怕。你看他就害怕，他也不会杀你。那不行，我怎么感觉他要杀我？他不会的。有一天呢，他跟他妈在茶棚里坐着，家人端了一杯茶，少爷老爷让给你端杯茶喝，说天热怕你中暑，一杯凉茶，把这茶碗啊就放在少爷的面前了。这茶碗往这一放啊，里头一条大虫子，吓这少爷妈呀一声，哎妈呀妈呀，你看我爸要害我，我爸爸要害我，你看这碗里放一大虫子。他妈过来一看呢，才知道孩子是哪是虫子，咱们坐这是凉亭啊，那顶上不雕刻有一个龙吗？你看那小龙，是那龙硬到这碗里了，你才感觉你爸爸要害你啊，是吗？这孩子挪开一看，真不是，把这杯茶喝了。转过天来，这孩子在河边玩打水漂，唰唰在这打水漂，可是呢打着打着水漂一失足，扑通，孩子就掉水里了。这时候正赶上王爷在这过，周围又没人，孩子喊救命，就看王爷呀连衣裳都没脱，扑通就下去把自己儿子抱上来了，把儿子抢救上来了。孩子着急害怕，老王爷都哭了，哎，吓死我了，儿子你吓死我了，儿子你可吓死我了。这一幕啊是儿子没看过的，我爸爸始终没有过这种态度，怎么叫这哭上了？回去就跟他娘说了，我今天差点淹死，可是我爸爸把我救了，他哭了，他害怕了，他说吓死爸爸了，我爸爸真那么爱我吗？所以人家夫人这才说，时间长你就知道了，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啊，这长时间下来，你是不是知道你父亲是爱你的？这是第一个故事，叫话说北国一杯茶。第二个故事叫君子忍耐转回家。第二个故事是君子忍耐转回家，是有一个手艺人，是木匠，在家里头，家里招灾了，生活条件不好，结婚了，有一个孩子是女孩，这女孩呢那一年已经10岁了，10岁的女孩，我得出去打工啊，跟自己媳妇说，我这出去打打工赚点钱回来，咱们的日子能好点。媳妇说那行啊，给留了点钱在家里，让媳妇照顾自己的女儿，好好照顾女儿，你们俩呢该吃吃该喝喝，别管我，我要赚钱回来，我是木匠，我出门打工肯定能多赚点。说完呢，这男人就走了，接了一个什么活呢？接了一个陵园的活，就是皇上家要盖陵园，但是皇上家盖这陵园，你只要接了这活，你就得干到底，把这事干完，你不干完，那这皇上家的事儿那是闹着玩吗？那是不行的。他又是这木匠里的一小头目，钱赚的很多，就是不让你回家，你必须啊把这活给干完了，这是老太后的墓，你不干完了，你想回家那能行吗？
0: 所以呢，他就接了这活，接了这活，他也就知道人这活是不让他回家的，坚决不行回家，他就不回去呗，就是攒钱呗，攒银票，没有办法，想家，想媳妇儿，想孩子，想孩子也不能让你回家。再者说了，这个交通也不方便呢，就写这凌元这儿要到他家呀，溜溜得走十天，这十天太长了吧，人就不给假，这怎么办？几乎是五年没有回过家，五年没回家，工程完了得了一大笔钱，这笔钱可是不小的一笔数字，家里头啊从脱胎换骨吧就成为富户了，有钱的人了，不能像人家有那么多钱，至少能干个小买卖了，干个棺材铺上的没问题了，咱木匠只能干这个，干个家具店，不至于出去打工了，能养活自己，能买房了，能买新房了，能买个车了，马车吧，这都行了，挺高兴的。高兴在哪儿呢？一是要回家了，二是有钱了，三呢自己个儿在这儿没受什么苦，吃得好，能吃饱喝饱，喝得还挺好，有的时候还给点酒，因为是给皇上家干活，那不像呢那别人打工在外头舍不得吃，挣点钱呢饭钱就搭进去一部分，拿回家的呢也寥寥无几，所以说这辈子呢也难以脱身，也难以脱贫。他这个几项全符合自己的想法，挺高兴的，赚了这么大一笔钱就回家。但是回家必须得坐船，这坐船呢倒不很太远，他是着急上船，他就上了船了。上了船呢，这船刚要走啊，后边有人喊，呵呵，这位先生你挺实在啊，看你这面相你要有事儿。我有什么事儿啊？你呀扶耳上来，因为船上人多，他把耳朵递过去了。你挣了一笔钱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0: 这笔钱搁好了吗？搁好了，搁好了，搁好了，那就行，钱上没问题，你回家要出事儿，这个百年修得同船渡啊，都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不对啊，小伙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咱有机会乘一个船，无论这船是怎么着了，在船上不行说翻字儿，他就不说，就怎么着了，感觉就是要翻了，还是安全抵达了，我们都是一种缘分，所以呢我想送你俩字儿，你把手伸出来，左手，左手写了一个字儿，右手写了一个字儿，回家你再打开，这字儿干了，我这个是带蜂蜜的，不带掉的啊，你不洗是不掉啊，所以你到家遇见大事儿的时候，你一定先看这手，知道吗？看完这手你再做事儿，好不好？然后呢我这有一个纸条塞到你的兜里了，看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俩字儿，不到家不行看啊，这俩手不行看，这纸条不行看，好不好？哎，行行行，信我吗？信信信信信信，肯定信。这时候船就到了对岸了，到对岸也就是到这木匠他们家了，天儿可就黑了，天儿黑了，这木匠往家走，那自己家五年五十年也能找到啊。再说他家又住地儿挺繁华，但是挺穷的，小趴趴房，往家走就看自己家门口这儿十字路口离家不远有俩人呢在这烧纸，仔细一看呀，这不是我老婆吗？他就站在黑暗之处，他没动，他看看，哎，这不是我老婆是谁？是我老婆。怎么我老婆身旁有个人？是一个男人，是一大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个儿挺高哎，青衣小帽，穿戴整齐，跟他一起烧纸。呵，我五年没在家，这是有了外遇了，这个，这是有人了，这甭说呀，这还了得吗？我辛辛苦苦在外头赚钱，和你在家给我戴绿帽子，你说我这钱赚的犯得上是犯不上啊？
1: 和我一个人心

0: 妥，你在家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哎呦喂，你他妈可太缺德了！他就要想拿自己这木匠斧子出来，我砍死你们得了。他这一伸手啊，就在这楼里啊，他就把这手张开了，张开手在月光下有个字，一个忍字，就想起老道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老道说我要想激动的时候看看手，忍，好，我就忍一下。他就忍了，忍了这一下，看着你们到底干什么。俩人烧完纸跨着就往家走，还是自己家这方向，两个人呢就回家了。回到家里头啊，好像哭得挺惨，洗了把脸，两个人就躺床上合衣耳眠，一吹灯就睡了，搂着就睡了。这一下木匠可气坏了，这抓了个正着啊，这是，这不是躺在一块儿了吗？不是夫妻这么躺着，这能行吗？啊，就把这手也张开了，因为老道告诉他做事之前张手吗，一个忍，这面一个饶。啊，怎么又一个饶呢？这怎么回事？哎，老道给我一纸条，我看看。他打开这纸条一看，上写忍一忍，饶一饶，忍字到笔，饶字高，忍字要看滴滴水，饶字上头有把刀，不忍不饶祸先遭。是告诉我忍，告诉我饶，对，说的完全正确。我进去看看这小子是谁，我媳妇跟的是谁，到底怎么回事，我问一个究竟，然后我再把这阴夫阴妇全部干掉。想到此，这小木匠就进了屋了。啊，他这一咳嗽，老婆就起来了，掌上灯一看丈夫回来了，就哭了，他夫妻可回来了。他哭，那人也哭。 你哭什么，哭哭什么，你有什么哭的？老婆这才说，你回来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刚才跟着咱姑娘去给你烧纸啊，五年。等会儿等会儿，你干什么去了？我跟咱姑娘给你烧纸。他谁？咱姑娘啊，姑娘啊，你爸回来了。15岁大姑娘长了一大个子，姑娘把这小帽，青衣小帽，小帽往下一摘，唰，露出长的头发，把小木匠吓得坐地下了。老道太够意思了，告我忍一忍，饶一饶，不忍不饶，祸先招啊！真是这样，险些出了人命。这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你才能知道怎么回事；时间不长，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大事了。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公一场知道白庙之语。这有一人叫公一场。这公一场能听懂鸟说话，鸟与鸟之间说话他能听懂，他还会学鸟说话，也就是鸟叫，说的那叫好。那么有一天呢，有个七彩的鸟在天上飞着，跟他喊说，公一场，公一场，南边死个大绵羊，拉回来，你吃肉我吃肠。公一场这一看，那真有这事儿吗？去了，去到南山坡底下一看，真有一只大绵羊从山上掉下来摔死了。这绝不是别人家养的，好像是谁家走散了，这很长时间这毛都没人捡，就拉回来了。拉回来了又得一张羊皮，又吃的羊肉，他就把这肠给鸟这事儿忘了。他忘了人鸟说的，说公一场，公一场，南山死个大绵羊，拉回来你吃肉我吃肠，把这茬给忘了。事过了10天左右，公一场肉也吃没了，早忘了这事儿了。就听那小鸟又来了，这公一场，公一场，那北边死条路，拉回来，你吃肉啊，我吃肉。他就去了。这公一场当时一看，围了一帮人，这个鹿死了，围这么多人，哎，这谁的谁的谁的，好像是谁打的。公一场就听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这鹿是这个听法。这公一场这跑上近前，我

伙散开一看，有人打，他打的，就是他打的，谁呀、啊？一看坏了，龚一长仔细一看，底下死一人，说他打的。好了，正抓不着人，送官府了。送官府，龚一长解释不明白了，见老爷这才问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说你打的？这人是你打死的吗？龚一长说不是，说是鸟害我。我懂得鸟语，有一天他告诉我有一只羊拉回来，我吃完没给他肠，他特意的害我。那县太老爷能信吗？他就不信了，说你要懂得鸟语，你等一会儿。县太老爷就告诉底下人到后院把那小燕子窝给端了，就听那燕子在上头叫叫。老爷这才说那他叫啥呢？龚一长在那说，老爷你叫人把他燕子窝给端了，里头还有俩小燕，你快给人放过去，人都哭了，说他孩子没了。这老爷就相信了啊，龚一长确实是能听百鸟之语，就把龚一长放了。这就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慢慢品的一个人是好人是坏人。嗯，我知道了。话说北国一杯茶，君子忍耐转回家，龚一长知道百鸟之语，无知甩水斩了窗棂杀。这是最后一个故事。王公子啊，家里很穷，进京赶考，路遇秦公子。那么秦公子、王公子共同进京科考之时，在路上遇见一个女的被盗匪给劫了，俩人上去啊把盗匪给劝退了，可是这女的全身赤裸，这个秦公子就把衣服给他，自个儿光着身子三九天走到京城赶考。这一路上的钱全是秦公子花的。到了考场上，秦公子落榜，王公子考上了，考上就做了官了。事隔了有这么三五年，这王公子结了婚了，秦公子落了配了，没了钱了，秦公子来找这王公子。王公子非常高兴啊，没有你我就没有今天，你是我的恩人，恩人呐，什么都别说了，你呀、啊，赶快快到我这官衙来，给我做书吏，给我做书吏，我多给你开钱，先到我家吃个饭吧。就把他带到家，告诉媳妇儿，让秦公子住咱家，那是我的恩人，这是我的大恩人，一定让他好好住啊，你好好对他。哎，媳妇儿也挺认同这秦公子。这天早上，媳妇儿啊来找这秦公子吃早饭。秦公子早上正洗脸，洗完脸呢就没找着手巾，就这一抖手就把这水呀、啊、抖到这窗户纸上了。媳妇儿不高兴了，你这不调戏我吗？

全家人才追秦公子，把秦公子追回来。这是完完整整的四个故事，那就是路遥知马力的故事。姑娘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姑娘哭了。听明白了，我再给你做个小批的解释。活佛您说，您解释。我告诉你，你跟你爹也得磨合，你跟你父亲也没处好。不说谁对谁不对，也别说你娘对，也别说你爹对。你爹容易，你娘不容易，这话都不说。他毕竟是你爹，你们没有磨合好，你对他。姑娘柴芳啊，跪下了，是痛哭流涕。醒悟了一点，怎么呢？害怕了，爷爷死了，奶奶也死了。他想起爷爷之前跟奶奶说：“儿子，你太苦了，娘知道这样，早给你再找个媳妇儿好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肯定是我娘跟我爹不在一起，我爹这个很痛苦的一件事。他究竟怎么回事？他真不知道，孩子嘛不懂，他不理解。但是呢，他感觉他爹也不容易了。他爷爷他奶奶怎么死的？那鬼怎么回事？没有鬼，是他装的。他恨他爹，这恨他爹恨的就不行了，因为他娘这一嘴巴子上的掉，他是亲眼眼睁睁的看着呢，眼睁睁看着这一嘴巴打完娘上吊了。那你不是凶手，谁是凶手啊？你就是杀我娘的凶手，甭说了，就是你，你把我娘杀的，你太缺德了，你不应该这么做啊！这么多年了，你对我怎么样了？你们家重男轻女，我要是儿子，你肯定不这么对我娘。他就所有的恨全部都搁到他爹身上，他是琢磨我怎么能吓唬吓唬我爹，为我娘出口气。我呀，我装鬼，自个儿研究之前别人给我讲的鬼故事，有的是一阵风呜来了，我来不了这个，我没那阵风。有的是一个大骷髅，来了，我来不了这个，我不是骷髅。有的是蹦蹦蹦，不行，我来不了这个，我没舌头。蹦这个得大长舌头，多长啊？怎么办呢？哎，有办法了，我呀站在我爹床前，我叫他。于是乎他就化了化妆，那白粉的抹一脸，然后啊把这自己用染料啊把眼睛这儿染了两道红印儿，把这嘴染得通红的，也就是小孩调皮一个样。他想了，我爹醒了真发现了就揍我一顿，说我缺德，甚至于说他不能揍我，我要气气他，我害害他。小孩嘛，小孩的心态，他就这儿站着叫他爹，他长得太像他娘了，娘两个就跟一脸扒下来的似的。这一下他爹就害怕了，他爹的一害怕一吼，老头老太太出来，老太太吓死了，他难过了。这不怪我吗？我要不装鬼，就恐怕道济把这事儿给指出来，把这事儿给说出来，到那时自己个儿是有口都难分辨，他躲出去了。我不看你，现在道济给他讲了四个小故事，合成了一个成语，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四个小故事非常好。话说北国一杯茶，君子忍耐转回家，公益常知道百鸟之语，无知甩水斩了窗棂纱，都说的是人情啊。亲爹能有害儿子的吗？你不忍不饶，你不了解清楚就把你的亲人给剁了，剁完了你不后悔吗？你能伤害你的亲人吗？那是你姑娘，那是你媳妇儿啊。这是第二个故事啊。第三个故事你说不清道不明的，你说你知道鸟的语言，要遇上个三官直接把你杀了呢，你不就完了吗？所以得把案子了解清楚，无知甩水斩了窗棂纱。你甩手之前，你是不是应该看看后头有没有人呢？为什么你没有这个经验呢？所以这事儿他也都听懂了，他才跪倒神行。道济活佛，我错了，错不在你，因为我爷爷死的跟你没关系。

0: 你爷爷你奶奶去享福了，他们到寿了。人呐，总有一死，人的降生就宣布了死亡，甚至于说你先生都没定下来，先死就定下来了，明白吗？孩子，就是你一下生的时候就定下来你什么时候死了，那是该着他们这么死，他们这么死他们是最幸福的。哪有夫妻这么死的，每隔几天就死了，三天是望乡台，三仙望乡台，第三天你奶奶才在望乡台回家看看，看看自己家都干什么呢。他一看你爷爷也死了，哎呦，我老伴儿来找我来了，他就在那儿等着你爷爷，你爷爷碰上他了，他们两个人手牵着手就走进了天堂。他说这画面多好啊，大家听着非常舒服，老两口恩恩爱爱手牵着手就走进了天堂。你说这是真的吗？你管我叫什么名儿？道济活佛，我能撒谎吗？我能糊弄你吗？那我吓唬我爹，我也不对呀，我不应该装鬼
1: 啊！这谁心心想？臭丫头片子，是你呀、啊！你装鬼呀、啊？哪来的鬼？原来是你装鬼吓唬我，没把我吓死。
0: 这也不怪你呀、啊，你就是一个调皮的丫头。你太调皮了，嘿嘿嘿，赶快给你爹磕个头吧，这世上最近的就是他，再没有比他近的人了。孩子忽然间意识到活佛道济说的全都正确，这是我最近最近的人，再没有比他近的人了，我之前做的全错了。一，我是个孩子，老人间的事我管他干什么？谁管谁对谁不对？肯定有一方有矛盾的，肯定有一方做的不对的。汝窑织马力一日久见人心，我爷我奶的死我娘的死，我接下来这么一看一品味，我爹我爹是个好人，无论是对我娘的下葬还是对我爷我奶的下葬，他都把心掏出来了，用多少钱都可以把他埋上他都愿意呀、啊。就这样一个好人，我误解了人家。所以说人道济给我讲汝窑织马力的故事啊，我爹是好人呢、啊。再一个，我娘死的时候，所有人来都说我爹，哎呀，你怎么摊上这事儿了？这好人怎么摊上这事儿？没有一个人不这么说的，那就证明我爹在外头是个好人，所有人都认为我爹是好人，我是好人的女儿，我还不珍惜，我还要吓死我爹，这不都是我的错吗？千错万错是我一个人的错，老人的事跟我有任何关系吗？跟我没关系，他们夫妻的感情，夫妻的爱与不爱，都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跟我没关系。那就用道济的话说，他们的缘分已尽，缘已尽情已了，我母亲又到寿了，就该让他这时候去世，那谁能拦得住呢？阎王注定三更死，什么人留你到五更啊？我们人能做得了这事吗？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呀，谁能阻挡得了呢？要是能阻挡得了，我情愿拿我的命去换我妈的命，可不是办不到吗？我爹何尝不是这么想呢？就从他的为人，他就应该这么想，他就是这样的为人，他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呢，难道我不错了吗？可是啊，错了是错了，他全都知道他错了，就没有一个台阶儿。谁能把这豆磕开？谁能把这问题解开啊？解不开。所以今天道济来的刚好是时候，把这爷俩这个结给解开了，姑娘都明白了。这时候再看姑娘跪倒给爹，爹爹爹，我错了。柴薪看着自己的女儿，儿啊儿啊，你没有错，儿你没有错，是爹爹不对，爹没有关心我女儿，爹跟我女儿沟通的太少，爹不是人呐，爹您别这么说，是女儿不对，女儿不孝， 我不想，我对不起你，我不理解你，我不知道我娘有那种病啊，我哪知道啊，我娘有这种病，我要知道多看着她，她也走不上绝路啊，你也不至于这么伤心，这么多年苦了你了，爹呀、啊，无形当中，我还害了我的爷爷，害了我的奶奶，儿啊，不要说这种话，那不是你的事啊。用道济活佛的话说，是他们已经到寿了，他们去享福了，摆脱了这些苦难了。孩子，这娘两个好了，大伙儿也就都哭了。大伙儿这哭啊，都是同情柴薪的哭，就是说柴薪这为人太好了，平日里做人做的太善良了，真是没做过坏事。他跟他的哥哥柴荣判若两人。说实话，这柴如你算不到坏人上，只算他好占小便宜的身上。他没事啊，占点便宜，谁给他送点这个，拿点那个，他全收。只要是有便宜，他就赚。他是这样一个人，别的事儿他也没有，他也是好人。佛是活佛，道济他帮的是好人，帮的是善良，主持的是正义，这是道济。没有善良，他能帮吗？首先说柴家的这个善良，那是有了名的了。整个这向阳镇里头，没人不说柴家人善良的。然后这个柴薪，这个孝顺，那也是出了名的了。这事儿道济才帮，否则道济不可能帮。至于说柴如大将军，他肯定能学好。这也是道济活佛在掌握之中，错不了的。所以呢，道济活佛撤边疆，才跟着柴如回到他的老家。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柴如说句话：“方子，那你看你做错了，是你装的鬼。那你娘托梦那事儿有没有啊？不，之前你娘托梦，你拿了不少光珠亮宝、黄金薄币。”去埋在你娘的坟前，第三天你爹去取钱的时候，这钱没了，钱哪儿去了？如果在你那儿这事儿就算了，不在你这儿，咱得破案呢，那不能纵容犯罪呀。他说这个对呀，那谁偷去了？那盗窃呀，那纵容犯罪那行吗？那是绝对不行的。姑娘哭着说：“大伯，钱在我这儿呢，之前我想拿这笔钱。哦，在你那儿就好。”孩子刚要说：“我想拿这笔钱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早就打算好了，那阵儿心想全是我的错，完了，我这一辈子我也抬不起头来了。我把我爷我奶给害死，我是不孝啊！我呀，我就跑了，我跟个人跑，省着我爹天天说要给我找个好的高富帅的，有没有钱？也行，就高帅也行，不富也行，给我找来，我们这钱全给他，让他做养老女婿，招他入赘。他不理解我，他不懂我的心。我打小有一好朋友，我打小就跟他玩，我们俩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俩在一起，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这小破孩他知道什么是感情啊？他是青春期，他不知道什么是感情，尤其是那个年代的人，他更不懂什么是感情。但是他心有所属啊，就想跟着这小男孩。我这一生一世，我宁可受穷，我也想跟着他。我不管怎样，我都跟着他。我是他的，他是我的，我们形影不离，离不开的。他有了这个想法，所以呢，他把这笔钱呢也没交给他爹，他已经打好一个包，就等待时机，时机成熟了。他就走了，他就溜达了，跟那小男孩。可是这话他也没跟那小男孩说，他不知道那小男孩能不能拒绝他。他现在呢，正在琢磨，我要里的祸呢是我惹的，惹了祸得承担呢。我要走了，我爹就能找个媳妇儿，让他们好好过，多好啊，是不是？我爹的下半生还有幸福，再生个弟弟或者妹妹，我爹也能挺高兴，这多好的一件事啊！我爷爷奶奶也没了，你跟我走，咱俩走。找一个小地方，找那一住，买一小房，小日子一过，我给你生一打孩子。这话都想完了，就想走了。 这时候道济来

0: 可是他没说这个道气可看出来了，还有话，直接让他爹给挡住了。他爹这才说，孩子行行行，都是你的钱，这钱我不要，我还得说这个道济活佛呀，我还是想出家。姑娘柴芳这才说话，爹你别家，爹呀、啊、您可别出家，您不至于的出家，您上半生没有什么幸福，您可以再娶一房。姑娘我不管，你们热热闹闹的结个婚，咱们家的丧事儿太多了，也该办一场喜事了。你结个婚，你结婚之后再给我生个妹妹，给我生个弟弟，最好是生个弟弟，就可了你们家的心愿了，这多好。别说了孩子，什么我都不要，我会对得起你娘的啊，我不会再娶媳妇了，我一辈子只娶她一个。你别说她有病，她躺在床上我会侍奉她，她傻了我会侍奉她，她疯了我会陪着她，她不管怎样只是跟了我就是我的妻子，我发誓我当初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想啊离开她。你爹是好人了吧？你应该知道你爹是可亲可敬的人了吧？方子，方子这才含着眼泪点点头，爹呀，你别太固执了。不管是从谁，我娘虽说是有病，我估计到了九泉之下她也没病了，人都死了还有什么病？她会看见你的，她也会后悔的，也知道你的好的。所以他也希望你幸福，你这种善良的人幸福他是高兴的，是不是？再说我爷我奶他们也会高兴，你别出家行吗？
1: 行，他出不出家都行，他在家信佛也行，他是有佛缘的，在哪儿都是信佛。你呀、啊、就听你姑娘的话嘛，好吗？你不出家也行，你要出家了，姑娘无依无靠。什么是善良啊？对自己孩子先善良才叫善良，对自己孩子都不善良，那能叫善良吗？
0: 这时候他哥也说话，兄弟，大家都这么说，你就别出家了。娶不娶媳妇儿，你跟孩子商量，孩子同意，我认为你娶一个也没事儿。咱们家有的是钱，有钱呢，谁也不敢欺负咱。娶过来，咱先约法三章。不让他欺负孩子，谁要欺负
1: 谁能欺负他呀？他都多大了，找八个后妈还有一个敢欺负他的。
0: 你看看活佛都说了让你找八个，
1: 什么时候？我这是打比方，
0: 道济差点上了当，
1: 都别说了，我看还想说两句。
0: 那您说两句吧，活佛说话大伙儿能不听吗？说
1: 丫头啊，这一些事儿啊我都看到了，你现在的转变很大，包括你能让你爹再找个后媳妇儿，你的后妈，我非常感动。满堂儿女都不跟半路的夫妻，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多好啊，让你爹找个老伴儿。当初你爹说出家我同意，他有佛缘，那是在没你的情况下，你要做那件事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了他很伤心，他就出家了，对吧？可是现在你们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不会拆散你们，也不会让他出家，他也不会当我的师兄弟。可是你得说实话呀，对不对呀？善良的人首先就要说实话，不说实话那就不对了吧，是不是呢？
0: 是，我知道，你都知道了。
1: 我当然知道了，要不你留那些钱干嘛呀？你不就想跑吗？
0: 这一下恍然大悟，他爹也知道了。孩子，你要干嘛？
1: 我想跑。你跟谁跑啊？你要跑了，你不我这个
0: 说不出话了都。爹，你别着急，我不跑了吗？这回有道济活佛，我就知道我错了，我不跑了。之前呢，我心里头有个人，我跟他从小到大。你老说给我找一个高的帅的没钱的也行，只要入赘就行，只要入赘就行，所以我不想找那样的人，我心有所属，我们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但是我们打小在一起玩到大的，我非常喜欢他，我这辈子要嫁我就想嫁给他，不嫁我就算了，嫁我说非他不嫁，但人家可没说非我不娶，因此上我准备都钱，我想跑，想带着他跑。丫头啊，不用跑，他愿意上咱们家就上。

0: 上我咱们家，不论上咱家，你上他家去，你别跑。爹同意，请问那是谁呀？楚天赐，转点咕咚说出这名来，再看柴薪吓得是坐在地下。我要跑，我觉得我爷爷我奶奶是我害死的，我觉得我对你不孝，爹，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我打小念书，我知书达理，我生长这么善良的家庭，怎么能出我这么叛逆的人？我怎么能对我爹这样？我怎么能间接的害死了我爷爷吴奶奶？所以我无颜去见你们，我就想跑，可是我又怕伤害到你，我迟迟没有跑。你太苦了，爹，我要是真的跑了，你怎么办呢？爹，你说，爹，你怎么办？你就剩下你自己了，爹呀、啊！所以我不想跑，但是我还想他，我还想跟他。我要是在家跟他，您肯定是不同意的，爹。顺着微笑，我就得听您的话。可是听您的话，我就不幸福了，你知道吗，爹？他爹站身起来，眼泪是刷刷一对一双的往下直流啊。柴薪站起来了，两眼流着泪，可没少流着眼泪。他也真的哭得很惨，他也真的是哭得很悲。女儿啊，女儿，爹问你，你爱他吗？
1: 爹，我爱他，我真的爱他。你知道什么是爱吗？啊，怜悯代替不了爱，你知道吗？爹，我知道，但是我似曾相识，打小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感觉不知道哪生哪世跟他在一起，我老有一种感觉，就像我们早就认识，我老有一种感觉，这种画面好像是我们在一起过，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老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决定跟他，我认为我们俩是缘分。可是爹，我知道在你们的眼里我肯定不应该嫁给他。你爹是那种世俗的眼神吗？孩子啊，爹问你，你真的是爱他吗？再问你一句，因为孩子，无论你是哪方面哪儿的条件，你的条件都很好。我是当爹的，当爹的，当娘的。无论你是当爹的，当娘的，都知道自己的女儿好，都认为自己的女儿好。谁都怎么看自己的女儿怎么漂亮，就把糖给自己的女儿了。所以，这个故事证明了一个事儿，姑娘，孩子。在爹娘的眼里永远是比别人的漂亮，孩子是自己的好。那位说了，这老婆是别人的好，我没说，我可不说这话，是你们说的，你们自己在那说啊，你听着书说着这些话，我没有那么龌龊，我也没说你龌龊呀，你别找我。是啊，确实是孩子是自己的好，谁都得这么认为是孩子自己的好啊。可是呢，我也认为你最好，不管你怎么样，这个事儿也证明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证明他爹多疼他。这时候孩子的心呢，跟刀绞似的。我光说我爹对我不好，说他重男轻女，我爹这是重男轻女吗？我爹这是对我多好啊！我爹这么对我说话，可是姑娘啊，你真的要做了决定想嫁给他，爹支持你，你是我的女儿。他到他咱们家，我会高看他一白眼，我会把所有的家产都交给他，让你们夫妻打理。哎呦喂，说出这话来，姑娘柴芳哭得跟泪人似的，这是喜悦的泪花。姑娘抱着自己的爹，爹爹，我没想到你这么伟大，爹，你是这样好的一个人，爹，我怎么能错怪你这么好的爹呀，爹呀！
0: 等会儿这什么？

玩意儿，你们干嘛呢？你这说这玩意儿，那个什么事儿啊？怎么就这么激动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呀，你得跟人家这个道济说说呀。之前你孩子要拿这笔钱，你就要跑，你跑哪儿去你啊？你往哪儿跑啊你啊？然后你说你心里有人，谁呀？我们得知道啊。好啊，我跟你说说吧，活佛。这时候柴薪就说了：“我领你去看看这个人，你就知道这个人了。这个人呢，貌不压众，艺不惊人，甚至于说你看了都得害怕。那我就不看了，可别去了，我看了害怕，我怎么去？”柴如将军说话：“等会儿，姑娘啊，你是我亲侄女姑娘，咱商量商量，我也知道那孩子。”那孩子人是好孩子，整个这向阳镇没有不说他好的，甚至其余镇子的人来了都得夸他好，甚至有人来找他，啊，对，我跟那个活佛说一下，他是算卦的啊，有人来找他算卦，没事都找他，没事都找他，就是为了给点钱，给钱还不用找，为什么呢？就说他这个人是太善良了，你管他算的是准与不准。那些善人，那一些好心人，都找他算，就是你爹吧。平均10天让他算一卦，编的最后都没什么编的了。今天说我家丢个鸭子，你给我算算。人家楚天赐啪啪啪这一算，说你们家没丢鸭子，不是丢了，确实丢了，丢了。你给我算算，算完了，那我给你1两银子，1只鸭子你等等，你算它干啥？你买10只鸭子不行，这是有别的算卦的说的，我必须得破财，这银子1两。他就这样，合了10天一算，就是为了帮助他。算完了鸭子丢，算找回来了，我们家鸭子找回来了。天赐啊，你给我算算在哪儿找回来的？最后人家楚天赐不给他算了，你再来，我告诉你叔叔，你别来了啊！你再来，我不给你算。你们家也没事没事，你算什么卦？人家说倒霉上卦摊，你老来卦摊干什么呢？你上我这算什么？今天丢只鸭子，明天找回来。你们家鸭子怎么那么多？这时候啊，这个柴薪一看，就让家人去，10天打发家人去算卦，全是编的故事。那么有的时候他拿钱，那家人也算算，我儿子啥钱能找着媳妇儿啊？那个算我姑娘什么时候能出门子啊？嫁个什么样的人呢？就这样，为了养活这个瞎子。他是失路人，他是个善良的人。为什么柴薪这么说姑娘呢？你认为你嫁给他合适吗？你要认为合适，爹就挺你。是他是失路人，好，就算是个瞎子，脸上一块胎记，通红的一块胎记，可以这么说吧？你是没看过这人，看过能吓死，脸还长。这个胎记呀、啊，一直到嘴唇这儿，两个后嘴唇呐、啊，挺得还挺大。说他要如果不是狮目人，这个人一照镜子就得自杀，就这活不下去呀、啊，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可能是老天怕他自己个儿看见自己个儿这副模样，才给他刺成了瞎子，不让他。看见自己，看见自己会太伤心了。你说就这模样，你说这孩子要嫁给他，这事儿小吗？这事儿不小啊。可是孩子，他决定的事儿，爹还这么挺。但是他爹说那句话说的挺好，他是善良的，就冲着这个善良，你嫁给他我就同意，我同意你嫁给他，好不好呢？行不行呢？这么说的。但是今天这一解释，大家都明白了。他大爷还在说，所以你考虑好啊，咱们家没少帮他。孩子，你爹帮他帮的这么多，我呢说心里话，我就平时不敢说。我告诉我手下老给他送点钱，为啥他也老有钱帮助别人呢？这孩子我也认为他好。这个天赐说我让我手下来假装算卦，多给扔点钱。这些钱他没有买好吃的。是谁不馋呢？今天买个烧鸡，明天买个羊腿，很正常啊。
年轻人哪有不好吃的？可他没有，他没买过，甚至于说他吃的是很简单。我在背后也看过他，我回来看你爷的时候看见他，我看他，哎呦，一张饼喝点水，这就是一餐，一个馒头吃点咸菜又是一餐。我平时给了他不少钱呢，我让我那手下一来了就找他算卦，就给他钱。难道是我手下没给吗？回去我还抓我的手下问他们，他们都发誓说如果没给军法从事。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爹帮他，我帮他，你爷爷帮他，你奶奶帮他，几乎是全镇的人都帮他。他这钱都哪儿去了？后来我调查出来了，他帮了所有的人，所有的穷人他都帮，甚至于说他去打听哪有穷人。我也曾问过他，我说天赐啊，你这孩子好玩哈，你挣了点钱，你有点能耐，能挣点钱，老天让你能挣钱，给你这个能耐，甚至于说你这是泄露天机，你算卦能不是泄露天机吗？人家命运，人的八字，人的五行都早已安排好的，你给他破开了，你说你这命中缺水你让人补水，命中缺铁你让人补铁，命中缺金补金，你这不是逆天而行吗？你这不是把天机泄露了吗？你为了这些人你泄露了天机，对你人生没有好处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已经这样了，这辈子眼睛都看不见了，我帮帮别人，我心里这个眼睛能亮一点，我叫心静如水，所以我想帮别人。那你也不至于折磨自己啊，你这不是折磨自己吗？你把你自己怎么折磨的这样啊，你什么都不吃，一个馒头解决问题，那能行吗？好，我年轻，我不用吃，我不喜欢吃肉，我一点肉也不喜欢吃，吃也想吃素，吃点素菜素饭挺好的，我也不喜欢杀生。所以说这人他是一个好人，天大的好人。但是就他这，那我怎么狭隘自视自卑？那是我亲侄女啊，这是我亲弟弟，你说我们家又有钱，我们家这么多钱，我弟弟的钱又不是我的钱，什么意思呢？他的钱是脏的，他弟弟的钱是干净的，甚至于说他弟弟的钱真是自己赚来的，这钱那不是说贪来的，也不是谁送来的，也不是抢来的，就是这么好个家庭招来那么一个姑爷，这好吗？要说你狭隘自私呢，就这么善良个人，你记住有一句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到，时辰没到。这一句话说的不光是对恶人说，说恶有恶报，还有一句话叫善有善报呢，对不对呢？善有善报，善者也报，怎么报啊？他这么善良的人，天不报他，不让他得到好，神不让他得到好，佛不让他得到好，那些好怎么办呢？那都得下一生来生转世再报，这事都不知道了，他有他的报答，你放心吧。这就是善恶到头总有报，这句话说的大家都折服了。对呀，每个坏人做坏事的时候大家都说报应他了吧，现实报，现在就报了，报应他了。对，就他对他妈不好，他就应该遭到报应。所以我真是接触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跟我同行变魔术的，变魔术的这人，这我说出来他负责呀。他搬了个新家，买了个新楼，还是高层，朋友给的价格还便宜，他跟他媳妇孩子搬过去了，他不敢告诉他妈他住哪儿，他妈到处找，还跟我们所有人都说，你别跟他说，别跟他说，别跟他说我住哪儿。哎，我这心里这个不得劲儿啊，我真的不得劲儿。我不是当观众，您说我是好人，我是说他，我也没说人家是坏人，就这个我真是受不了了。还有就是他原先有个两屋一厨，他妈去了就站在门口含着眼泪说那我走了，他来一句不送不送。我就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他当他儿子说这些话，他今后遭到这些报应，我不相信没报应，就对自己老人不好他要没报应，我绝对绝对不信。现在大伙儿

0: 在背后都说的，我呢有话说的当面，我就不喜欢这样人。那么就刚才道济说这句话而言，连这个将军柴如都明白了，我做那些事会遭到报应的，这小孩天赐，他也会遭到报的，不是报应，是遭到报，遭到回报，遭到天的媳妇儿，你能不能找着？你有钱，你能不能找着？何况你是一穷小子，身无分文呢？那么今天就有一个妙龄的少女，美玉无瑕，她一颗赤诚的心，她要带你跑，这是没成功，成功了，这都是一段传奇，一个传奇的故事啊，这个不是小事儿啊，这能是小事儿吗？所以这就是天对你的报答，天给你的好，也就是你做那些善事有了回报。你这孩子好就好在这儿，自己不往自己身上忙活，那要搁正常人他就是这样，我有了这么多钱我得攒起来呀、啊，我得买一个房啊，我得娶个媳妇儿，你是不是得先想这个呀？我是残疾人呢、啊，我是残疾人，大家得帮我呀，帮我是对的。多数人会这么想，而人家这个天赐却向来就没这么想过。经过他们的口中这么一说，天赐这仨和尚全听明白了，就连道济的师傅圆空也佩服道济在这儿画龙点睛的这么几句话说得好。一，他教育了柴大将军，也是柴大将军在这儿回去就辞官了，就不做了，因为他有钱，他这些钱要交给道济，交给道济一部分自己养老，一部分这部分要捐在庙里。道济几句话把他说哭了，说你这钱我们不能要，你这钱不干净。而他才知道什么事情都有报应，就这件事儿他深刻的理解，他领悟了这件事儿，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能领悟你就能继续往别的高峰上攀。那既然你这么说，活佛道济，我这儿也就别做恶人了，我这做恶都多了，我就别做我侄女的恶人了，我侄女要同意我这儿也就同意了。他说他同不同意有什么关系，人家是老大呀，有父从父，无父从兄，他弟弟得听他的，人家现在就是这老柴家的家长啊，人是大哥呀，你不通过大哥行吗？你拿大哥不当大哥，那是也是不对的。有些事儿你就得循着这规则去走，不循着规则走是不对的，是吗？那我再问问姑娘啊，你是真心的？我是真心的。那姑娘，我和尚可告诉你，我想喝你这杯喜酒，也是真想喝。喝可是喝，这个结婚可不是儿戏呀、啊，结婚可不是闹着玩儿，对不对？你要是真嫁给他了，那是一辈子，是这辈子好也好，坏也好，你们在一起一辈子，你不可能离开他。你因为别的事儿离开他，那对你来说也是报应。你不可能不尊重他，你不尊重
1: 来做。这才引起一段

0: 无论烟雨或阳光，通于广播电视台调频92.5。通于广播电视台。
1: 通于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长耳定光间到西岐来找姜子牙算账来了。现在这位子牙丞相啊，还蒙在鼓里呢，根本就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怎么能把这位定光仙给惊动了呢？那还得感谢这申公豹啊，他知道啊，碧游宫有这么一个看门的大仙，但是不熟悉，没见过，是一个偶然机会相遇。哎，俩人这么一见面啊，嗨，都被对方给吸引住了。申公豹是瞅定光仙这俩耳朵与众不同，长耳定光仙看申公豹，嘿，脸朝后长着，俩人坐那山坡那儿就聊上了。申公豹啊，正言厉色地告诉他：“我说定光仙，你还不知道呢吧？你还在这蹦蹦跳跳，说说笑笑，有人要把你熏喽。”定光仙一听，谁呀？那就是姜尚姜子牙。这人可不得了，呵，有个枝儿添个叶儿，没个枝儿也来仨叶儿。申公豹这通胡云，把这定光仙是连气带吓，简直都有点糊涂了。我没招他，没惹他呀，他姜子牙当他的丞相了，我在这儿守我的宫门，他收拾我干嘛呀？收拾你干嘛？嘿，申公豹这话说得很明白。怎么明白？姜子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他是打鱼的呀。大鱼的他整天在河边那儿坐着，那天要一凉喽啊，河边小风这么一吹他受不了，他就想把你这皮扒下来弄一坎肩儿他穿上，然后呢躺上一壶酒，哎，把您这肉啊在河边那儿一烤一熏，就把您给点吧了。这定光仙真信了，趁着师傅多把道人一打盹的这功夫，他顺手拿了一件宝贝，他就跑这儿来了。他没想到一到城堂大营这儿会受到这样的接待。哎呦，大家对他都挺客气。其实定光仙没明白什么呀，这玩意儿你

从哪儿来呀？啊，你是从光天教主被幽宫来呀？那谁敢惹得起呀？话又说回来，人所皆知那是赫赫有名的三教主啊，所以人家跟定光仙挺客气。哎，一进打仗，连这些天君以及三霄娘娘是这个斟酒那个布菜，这长耳定光仙呢，出去在碧游宫那看看那宫门，哎，帮着呀练练丹，打扫打扫这个丹炉，哎，收拾收拾卫生，干点小零碎活什么的，他也没有多大力啊。我反正把信儿给你带到了，你不信呢就上西岐去问问。说完了他走了，长耳定光仙越想越憋屈，越想越难受，越想越生气，他揣着件宝贝就跑这儿来了。今天在他打仗中饮了这么几杯酒，借这点酒气儿，长耳定光仙要去阵前讨战，然后云霄娘娘把他给拦下了。为什么呢？哎，小弟用不着你呀，你就先在这儿看看热闹吧。哎，你到这儿来呀，是作战也罢，帮忙也好，看看热闹也行。你看看我这九曲黄河阵是怎么回事，再说了你也得好好想想，你去跟姜子牙叫阵，但是姜子牙不一定见你，可是燃灯道人还有咱两位顶门内或者大师兄都在这儿呢。哎，一位是大法师，一位是南京老寿星。哎呦，一提这二位呀，长耳定光仙有点害怕。怎么？哎呀，感情我的两位师伯都在这儿呢？你不知道？那我哪知道去？哎呦，那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定光仙非常感谢云霄娘娘，哎，这一把他给阻拦住啊，这是向着他呀。这我要到了阵前，姜子牙不见我，那老寿星要来了，往我跟前一站，问我你干嘛来了，我怎么回答呀？即便我就把申公豹跟我说的这些话跟老寿星说说，他也不定信呢。他要不信，我要把他气火了，他要拿那拐棍帮我怎么办呢？这打了我白打呀。打完了之后跟我师父说一声，回去我师父还得好好把我责罚一顿。云霄娘娘一看，你先等一等，等我呀会过两位师兄然后再说。哎，现在就我身边的这么一个道友，一个小师妹汉之仙子，哎，用这个肉木珠啊，就差一点儿把老寿星给打伤，没伤着南极仙翁，但是呢把他梅花鹿给伤了。这事儿不能算完，老寿星肯定啊得来找咱们算账然后再说。长耳定光仙一听，言之有理，这么着吧，我不敢见两个师伯的面那单说，但有一样我可以暗地助诸位一臂之力，两位只管放心，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是他来破阵，他要祭出法宝，我就能把他宝贝给他收过来。嚯，大伙儿听着这会儿不由得愣啊。诸位高仙将信将疑的看着长耳定光仙，怎么这口气可不小啊？哦，你能够把两位掌门师兄的法宝都能收回来，那当然呢。可有一样，诸位千万别说我在这儿啊，行不行啊？大伙儿一听，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怎么你害怕？你别来呀，来呀。

你怎么还担惊受怕的？你怕人家知道你在这儿是怎么回事？嗨，这详情就甭细说了啊。等一等吧，看看大师姐这九曲黄河阵怎么样吧。这会儿拉着架子等着南极老寿星和大法师来破阵，可那二位呢，在炉棚上打坐，啊，根本没有啊，去会这个三霄娘娘的心思，好像也不打算破这个九曲黄河阵。这么说吧，这个、二位啊是特别特的沉得住气。这个老寿星就够稳当的了。灵宝大法师来了之后啊，好嘛，比南极老寿星还沉稳，二位是一声不响，哎，就往炉棚上这么一坐。哎呦，这下可把，但有一样，怎么再怎么着急，他也不敢呐、去催。去提个醒，去动问。实际呀、啊，子牙丞相还有杨戬德这金枝木这黄天化这些小兄弟是有点着急，但是呢，不敢呢、错问我家兄长。不知您、有没有破阵之意？哎呀，老寿星微微一笑啊。子牙，你要知道，我与大师兄做的这行也很为难呐。我们是不忍对三霄下手，我们总是希望三霄娘娘能够顿悟，说他们能明白了，醒悟了，啊，知道自己呀、啊、做错了，不该这样急着忙着。来给兄长赵公明报仇啊，在这会儿助文太师功法稀奇，当他明白的时候呢，他就会卷起阵图撤了这座大阵。哎呀，子牙听到这会儿暗自叫苦，怎么心里说，大师兄你想得很好啊，您这是以慈善为本，方便为门呐、啊。哎，但有一样，那怎么可能呢？三霄既然把这座大阵摆在这儿了，他就不会轻易把它撤掉。但是这些话自己不好出口。哎，老寿星这两句话，石子牙也明白了。那么两位大师兄在这会儿不忍对三霄娘娘下手，还真有点当这个大师兄的样子，可您不下手，这个阵破不了，破不了文太师，他就撤不了兵，这对我西岐就是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所有的师兄都在阵里边困着呢。子牙有好多话要说，他也不好往外讲，就是不住的点头。啊，师兄，您说的对。小兄弟们一个个往老寿星跟前一跪，哎，听候吩咐。

里面属阳简，哎，资格老，这个而且呢是这些小兄弟们的一个大师哥，哎，也比较啊稳重，道也比这些人也深。杨戬规规矩矩的往老寿星跟前一站，寿星告诉他：“你呀、想办法探听探听这个黄河镇啊，你能不能把这个黄河镇的镇图拿到炉棚上来？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呀，这个城塘大营之中又来了能人了，来助文仲，也是由啊申公豹蛊惑来的。你能不能降服此人啊？你们几个兄弟商议商议，看怎么去做吧。”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啊，老寿星把眼睛一闭，又不言语了。嘿，杨戬这么一听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合着这两位师伯来了，稳稳当当坐在这炉棚上也没什么主意呀、啊、哦，合着您二位破不了这阵呐、啊、你看看，说了归齐，这还得让我们兄弟去想主意，得这阵图，研究怎么破这黄河阵。哎呦，这真看得起我们兄弟呀、啊！杨戬先把这几句话跟这个姜子牙回禀了一番，子牙一听，那你就按着我师兄说的去做吧。啊，遵命。杨戬把小哥几个全都叫过来，在炉棚下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哥几个坐这商量商量。大师伯说了，让咱们想主意啊，得这九曲黄河镇阵图。合着他老人家要不看这个黄河镇阵图啊，看来也破不了这个阵，让你我兄弟想个办法。同时告诉咱们，成汤大营啊又来了能人了，哎，让咱把这个人来头探听明白，然后好回禀两位师伯。兄弟们，你们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啊？杨戬这一句话呀、啊，把这小哥几个都给说乐了。怎么回事？太可笑了！哎呦，合着两位大师伯这么大的身份啊，这两位都什么主啊？都是一位是那斗牛宫的，那是站着的老子啊，那大法师；一位是玉虚宫的掌门大师兄，合着什么主也没有，就会坐在这儿来打盹儿，还得让你我弟兄想主意。那咱们想吧。哪吒一听，有什么好想的呀？咱们哥几个分分工，兵分四路，分东西南北，杀进黄河镇，到里边把咱们师傅救出来，然后把这镇给他平了，你看这不就完了吗？杨戬一听，哪能那么简单呢？啊，咱们的老师怎么让人家给扣进这个黄河镇的？你们不是没看见呢？你们说的这事太容易了，咱必须得想个办法。第一，先得探听明白，到底呀、啊、这成汤大营里又来了一位什么样的高人，好回复咱师伯。另外，咱应该打听明白这九曲黄河镇有没有阵图，没有那就作为罢论，要是有，这图在哪儿呢？咱们得不着，起码也得告诉师伯一声，说有这么张图，在哪儿哪儿哪儿啊放着呢。实不相瞒，我们拿不来，您呢看着办吧。这也像句话呀。大家一听，杨戬师兄说的有理呀、啊、那您说怎么办？
杨戬急得来回

直走柳转了好几圈，最后杨戬憋出一主意来。我说兄弟们，这么办吧，你们都别着急上火了，今儿晚上我孤身一个人，哎，先到这个成堂大营里呀、啊、探看一番，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商量。杨戬要夜探敌营啊，这个事情看来是挺危险。怎么说危险呢？逃婚这九曲黄河镇阵图，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啊！啊，怎么老寿星就把这个差事交给杨戬他们了呢？按说来讲，这些小弟兄们，几乎都要叨咕叨咕，叨咕什么呀？埋怨呗。你这大师伯也没个样子，甭管使什么手段，哎，你是要也好，拿也罢，抢也行，偷也行，反正把这阵图拿来往师伯跟前一放，哎，也给咱们老师正正脸，要不然这也太惨了。师傅在黄河镇里边困着，不傻不捏，就在地下那坐着，咱们在外边这会儿没仗打，干着急。咱这师伯来了也不言语，坐在这炉棚上整天就那么冲嘴儿，这叫什么跟什么呀？所以这些小弟兄们也都呛上火了。大伙儿一听，行，杨戬师兄，那您就多辛苦辛苦吧，可是您得加小心呐、啊、怎么这成堂大营里边那可不是就是一位文太师啊，那还有好多天君，还有三霄娘娘。嗨，杨戬一听，弟兄们，这还用你们嘱咐我呀？我比你们啊更清楚。哎，我也不怕你们哥几个耻笑，今儿晚上我能啊踏踏实实的围着那成堂大营转一圈啊，遇不到什么风险，天亮前我能赶回来，哎，咱们哥们就算赢了。我当时去了一趟，最好别让人家发现我，发现了本一下，等那混元金斗这么一扣啊，啪，往黄河镇里一甩，我就跟师傅作伴去了。那人也受不了啊，大伙明白，别看杨戬嘴里这么说啊，那是一个沉稳人啊，而且那有八九玄空之术，特别能变化，能变好几十种。你说变山变水变石的变树啊，变飞鸟，这变走兽变活人，什么都能变呢。那您就看着办吧。哎呀，这哥几个听完了虽然高兴，还有点着急。着什么急呀、啊、师兄，我们是不是跟您一块儿去一趟啊？您帮帮忙，把我们也变一下子，跟您混进这个成堂营，不行不行。杨戬一听，我一个人就够可以的了，我再带你们进去，回头我要是遇上点什么风险呢，啊，我要逃跑还得顾虑着你们，那就全耽误了。大家一听啊，杨戬师兄说的对，但是您最好早去早回，哎，别让我们惦记着，你们放心吧。好到午夜三更，杨戬啪一下把头一摇，唰的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大伙儿看得清清楚楚，哎，我说啊，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什么？杨戬师哥变了个什么呀？没看明白。嗨，光顾说话了。杨戬呐、啊、悄悄来到成堂大营的这营门外，他这么一看，哎呀，不得了啊，怎么了？只见这中军大帐后边，就是成堂营里边的这个大炉棚啊，人往那儿不走。

金光缭绕啊，好像万道金蛇来回之窜，绕眼夺神，使杨戬暗吃了一惊啊。他没敢往前凑合，既然师伯告诉了，说成堂大营里又来了能人了，我呀，我还真得小心点儿。杨戬就跑到这成堂营后边来，顺着这大营的后边，他深一脚浅一脚，一会儿腾云一会儿驾雾啊，飘飘荡荡晃晃荡荡，他也不知道飘出来有多远。忽然呼的一下子，杨戬收住动光，他落下来了，落在一座山坡上。他举目往对面看了看，哎，杨戬一瞧，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跑这儿来呀？没上这成堂大营，这不对呀，我走错了路了，还是让成堂师兄您跑哪儿去了？别问了。好嘛，弟兄啊，得亏你们没去啊，你们要去麻烦了。怎么，这成堂大营是今非昔比了？这个温太师可了不起呀，真有高人辅佐呀。人家那营里头不是也有座炉台吗？啊，我看见了，人家那个炉棚周围呀，这金光四射。没等看明白怎么回事，我就飘飘摇摇晃晃荡荡忽忽悠悠的飘在人后营去了，在一座山坡上愣了足有两个更次，我怕你们惦记着，我又跑回来了。不用说找这阵图，连这营里边什么杨戬的这道斗确实比这些位多。忽然间呢，他灵机这么一动，差事交给咱们，咱要能找着这位路牙道人，那么我给他磕几个响头呢，求他您来啊，应付应付这差事，您别杀完赵公明您走了，我们这实在受不了了啊，我师父已经困了好多天了，这么长久困下去，那人不就完了吗？那所有的道业也就跟着毁于一旦的，您怎么也得可怜可怜我们师徒啊，我就跟他说点好话还不行吗？哎，哪吒一听这主意太好了，哎呀，别跟咱师伯说呀，怎么这不师伯提了几次路牙道人了吗？说人家大老远跑这儿来啊，就为帮忙怎么好去找人家去呀、啊？说人家闯了祸了，这么说，这多不礼貌啊！所以呢，哎，找人家路牙也不好意思去找，破这黄河镇又没本事，那么整天只有坐在炉棚上打盹儿。您这主意太高了，师兄。杨戬一听，事不宜迟，反正师伯也没给我期限，没说是三天是五日。什么时间把黄河镇阵图找着，借这机会啊回见吧。这些位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杨戬要多加小心，要是找不着路牙道人您可得赶快回来，怎么我们看不见你呀、啊、那心里都没底。杨戬也乐了，行了哈，你们都能独当一面了，别这么没出息，好了好了，我去去就来。杨戬盘算了一下西昆仑的方向，然后再架起动光就走了，把杨戬累的满头大汗的，也不知跑出多远来了。这西昆仑他听说过，他没去过，哎，还能摔个好点儿的呢。杨戬落下来这么一看，这什么地方，他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哎呦，当时把杨戬给看呆了，怎么这地方怎么这么秀美呀、啊、哎呀，真不亚于仙境啊。杨戬在金庭山玉柱洞学道，那是玉鼎真人得意的门徒啊，

要说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呐、啊，可以说拜师学艺在高山先祖啊。什么样的秀美山川能够打动他呀？可眼前这座山就把杨戬给打动了。他站到这山坡上，仔仔细细这么一打量，呜呀呀，激动的杨戬连吸好几口冷气。怎么回事？真是开了眼了。他只见呢，这座山是怪石嵯峨，风叉云霄，古松低翠，百鸟争鸣啊。杨戬明白了，这不是凡尘的行乐地呀、啊、是赛过蓬莱古洞天呢、啊、这是个什么去处？他顺着这个山坡小路溜溜达达往前走，走出这么一段路来，只见前面有一座洞府。他抬头这么一看，那洞府上刻着四个大字，吓得杨戬当时就站那儿了，一步不敢往前走了。几个什么字把杨戬给吓成这样？是青鸾斗缺。杨戬可明白，这个缺字可不是平常随便想用就用的，好吗？玉阶金缺，那除非像什么玉虚宫啊，啊老君的斗牛宫，三十三天上，或者是南天门里边玉皇大帝那儿，要用这个字儿还行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哪位高仙在这儿修炼？正在这时，杨戬就听啊，平地滚来了一股狂风，吓得杨戬回头这么一看，嚯，在他面前呢站着一怪物。好家伙，这怪物是身高过丈，身子是凶眉恶目，那脑袋呀上面长着三个尖儿，他大瞪着两个眼就走到杨戬的跟前，指着杨戬：哪里来的妖人呢？啊，在此窥探。杨戬差点乐了，他乐什么呀？就您这模样，您还说我是妖人呢？我除非脑门子上多了一只眼睛，哎，瞅着呀有点奇特，剩下杨戬心想，我比你顺溜多了啊。你是什么人呢？你来问我啊，休得啰嗦。这个人说着话，呼的一下就被杨戬给扑来了，看来他要跟杨戬较量一番。杨戬赶快就躲，他越躲闪，这个人他是越不让。看样子他伸出这手来，把杨戬吓一跳，这哪是手啊，那是爪啊，我的天，你说这是龙爪是虎爪？好家伙，呼的一下跟打扑扇似的，这一下要让他抓住啊，那不死带伤啊。杨戬也急了，他是连窜带跳，连躲带闪，两个人边站边走，也不知道啊退出来有多远。杨戬真有点急了，他这么一想，我也得给这个妖怪一点颜色看呢、啊、我光这么被动，这么藏，这么躲，光躲闪这也不是事儿。想到这儿，他腾的一下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两手一合十，他就给这妖怪来了一个张手雷呀、啊！咔，一道电光就劈过来。杨戬的意思是吓唬吓唬他，

杨戬心里也没底，怎么没底呢？不知道这劈手雷好不好使，这手要是镇不住他呀，我也没别的主意了，我只有呢变化个什么东西赶快逃了得了，我别在这跟他纠缠了。杨戬是这么想的，谁知道这一个张手雷呀、啊，好嘛，被这妖怪压得扑通一下躺着叽里咕噜一溜滚儿，不蹦起来撒腿就跑。嘿，杨戬心想，你看无意中这一个张手雷还真把这家伙给站住了，你现在想跑了不行，他随后就追，追这个小山夹道里边来看，前面有一个山洞，前面这妖怪呲楞的这么一下就钻到那个洞口里边去了。杨戬得理不让人，跟着也进来，跟进洞里来，这么一看，这洞里边漆黑呀，伸手难分五指。杨戬想，不好，这什么地方？这是自己在暗处，人家要在明处，那我可就要吃亏了。他把当中的神木睁开了，刚一睁这个神木，只见眼前寒光这么一闪，把杨戬吓了一大跳，他不由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不知道遇是什么了。他以为啊，那妖精明白过味儿来了，上来要跟他拼斗一番。可能当他定了定神，仔细一看，不对，只见前面是一片一片寒光，这什么呀？杨戬几步走到跟前，这么一看，在这眼前有一块方石，这个方石的正中间啊有个孔，就在这窟窿里头，这插着一把刀。杨戬看明白了，是一口三尖两刃刀。哎，这可真不赖，杨戬一抬手就把这刀抓住了，他微微这么一用力，唰的一下把这刀就给提了起来了。嗯，提到手中，他用手这么一颠，左瞧瞧右看看，简直是爱不释手啊。这刀光华闪闪，明亮亮，冷森森，背人之寒，是三尖两刃。哎，杨戬猛地想起来，刚才跟我打斗的那个妖怪头上可有三个尖儿啊，那妖怪是不是就这把刀啊？没准儿。杨戬乐了，夹着这口宝刀，他就找那洞口，哎，由洞口里头出来了。等来到外边，他刚往起这么一挺身，就听身后边有人说话：啊，什么人这么大的胆量啊，敢在此偷盗宝刀？哎呦，杨戬吓了一跳，心说，我可不是偷的，怎么是这妖怪把我给挤兑的，他一跑我一追，才发现了这把刀。这什么人在此说话？杨戬横刀这么一看，在这眼前站着一个女道童，道童冲他一点手，过来，公主有话要问你。杨戬去找路牙道人，路牙道人没找着，可是在凤凰山这儿呢，巧遇了龙吉公主。龙吉公主啊，赠给杨戬四宝啊，呵，是宝袍、宝刀、宝马，还有一条狗，那不是普通的狗，不是一般的小宠物，是宝犬。感情啊，这狗还带俩小翅膀呢，会飞呀、啊！啊，能可以当法宝用，系着半悬空，它由上往下，就是说头朝下，脚朝上，尾巴一翘，咬人呐、啊！
狗一般都咬腿肚子，唯独这条狗专咬脖子，啊，后脖梗吭哧就一口啊。杨戬呐，都乐懵了。他几次向龙姬公主致谢，公主告诉他不必客气。随后啊，公主嘱咐杨戬说：“你此来不是为寻找一个人吗？找的是鲁牙道人呢。”哎呦，杨戬更不敢隐瞒了，感情公主都不知道啊？当然呢，龙姬公主知道杨戬这个来意，所以劝他呀说：“你不要再去找这个鲁牙道人。”他不久啊，就要重返西岐城。现在他已经知道啊，三霄娘娘替兄报仇，下山摆黄河阵，肯定他还得去。这样呢，你就赶快返回西岐。回去之后啊，那么请你告诉南极老寿星，不要再发慈悲呀、凭这个慈悲二字是打动三霄娘娘，这不太可能了。让他们莫误天机，说该做什么事情得做什么事，这黄河阵不能持久不破，这阵总在这儿这么摆着。他们去了也不降服这三个娘娘，那么这个本意是好意，甭管是啊令伯大法师也好，还是南极老寿星也好，两位掌门的大师兄，总得要有点深沉，对三霄娘娘客气一些，想感动他们，让他们自动的撤掉这个黄河阵，仍然回他们的三仙岛，那是不可能了。同时呢，这三霄也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他们是难逃劫难，也不要让你们老师们总在这个黄河镇里头困着了。同时啊，你要告诉这个江上姜子牙，让他一定要看管好封神榜。不久这个封神榜还会要出危险，这个封神榜要不高挂在封神台上，那么被杀的这些个神仙呐、也甭管是战将啊，他们都到哪儿去呀、没地方摘呀、那怎么能行啊？杨戬啊，一一记下，规规矩矩站在那块儿，点头称是啊。杨戬打心里往外是感谢龙姬公主的提醒，而且也特别佩服这位龙姬公主，当然得佩服了。公主所说的这些，这都是天机呀、一般来讲天机是不可泄露的呀，那简直是绝密中的绝密呀、那是随随便便就叨咕出去的。为什么那么龙姬公主说话分量这么重呢？这直信程度怎么这么高呢？你得说她是谁呀、好吗？王母娘娘老闺女，你什么事儿是反要是经过苍天的事情，那不通过人家家，你什么事儿也办不了啊。所以杨戬佩服，他相信，他感激啊，龙姬公主能跟他，说些这些绝密的语言，向他泄露了一点天机。这杨戬呐是激动不已，他恭恭敬敬给龙姬公主施礼，同时呢，他代表啊江上姜子牙说：“我代表我师叔江上，因为他是西岐城的丞相，说请您啊到西岐游览几天，当然现在不能去，现在那正打仗呢，不太平，说等呢这个退了这个文仲文太师

后，那么西岐地狱平安了，请您到那儿散散心。龙吉公主一听，嗨，苦笑一声啊，杨戬，你别看呐，我宗宗渐渐跟你说的那么清楚，但是我自己的事情，哎，我还不十分明白呢。我有犯天条，哎，被打下天宫，到这个凤凰山来，我已经预料到了，哎，不久的将来，我也要到西岐城去呀。你不请我，我也得去，所以也请你先代我，哎，问候姜子牙丞相。更深一层呢，人家不能再跟杨戬说了，哎，还有深层的东西呢。那当然，哪能一股脑儿的哭嚓一下子全都告诉这个杨戬？杨戬也不敢多问了。哎，当时啊，辞别公主，公主让童儿送她下山。杨戬还客气呢，不必送，我自己出去驾洞光就走了。哎，这回不用驾洞光了，什么？我骑着我这个赤福兽，骑着马我就走了。公主一听不行，还是让他送送你吧。领他进来，那童儿低低的声音告诉杨戬：“哎，您就别客气了，我不送你呀，你下不了山。”呼，杨戬这才恍然大悟：“是啊，没人送好吗？你提着刀，是穿着袍，揣着狗，骑着马，你溜达了，哪有那事儿啊？不行，得让人家送，那您就多受累吧。”他再次谢过龙吉公主，辞别了公主之后，出来跨上赤福兽，一下这个凤凰山，他啪的一下，这叫打马扬鞭吗？没鞭子，他就轻轻的拍了这赤福兽这么一巴掌，呼的一下，赤福兽啊，呵，是啼下生风啊。你说怪不怪？也甭告诉他东西南北，也不用喊呐，是驾驾驾，窝窝窝，哎，你不用告诉他怎么里拐外没，他就直接着就奔西岐城来了，飘飘荡荡落在了炉台前。他落到炉棚前，这下哎呦，金着木着哪吒还有黄天化等人这么一看，可激动，你哪儿去了你呀？你怎么无影无踪啊？这一边说着话，小哥几个都愣住了，怎么了？不认识了？看这模样没多大变化，还是师兄杨戬，哎，金脸三只眼，精神头还那么足，但是嚯，穿戴换了，身着杏黄袍啊，手提三尖两刃刀，胯下骑着这么一个没鞍子的马，多别扭啊！怎么好马配好鞍呢？你得弄个鞍颤的。行了行了，别露怯了啊！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给我看着，有功夫我再跟你们说说这个刀马的来历，现在没时间。说完了，夸一下把宝刀往这儿这么一戳，这匹赤福兽啊，哎，就紧贴着三尖两刃刀旁边那儿往那一站，纹丝不动。嘿，小哥几个觉得奇怪，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训练的呢？杨戬跑到炉棚上来，跪倒在南极老寿星和大法师的跟前，把自己这番经过简单说了这么几句。两位大师兄啊，同时点了点头，哎，祝贺杨戬，那么信奉龙吉公主，哎，这是你的福气呀，连我们都很难得一见呐。公主又赠给你四宝，那么公主说的这些话我们都一一记下。现在马不停蹄。

立刻去讨战，先破这个黄河阵为上。那么既然隆基公主说了这话，都是有根源的，也就是说是有来头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跟你说这么几句，这时间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两位掌门人，哎，叫杨戬去做好准备，哎，我们要带着你们去会一会三霄娘娘。杨戬下的台来，把这个两位掌门人说的话跟这些小兄弟们这么一说，大家一个个呵，简直都乐坏了。哎呀，你看怎么样啊，师哥呀，我们为什么盼您回来？盼您回来，哎，那就有点说到了，不然的话，您说这老二位在台上闭着眼睛一打盹儿，急得咱们师叔台上台下来回转悠，我们这心急如焚，什么事儿也当不了。为什么盼你回来？盼你回来，你看这马上就要开战了。这时啊，白鹤童儿由打台上下来了，交给杨戬一封书信，叫他把这信赶快送到成汤大营，就明日一早，哎，要和这个三霄娘娘决战。杨戬把这信给送过去，三霄娘娘把信展开这么一看，冷笑了一声，哦，好几天没动静，不用问，那么现在摆在咱们跟前呢，这个路只有两条，一个是敲门的把这个黄河阵，就说后悔了，不应该摆这座黄河阵，也没成想摆了这黄河阵之后会惊动南极老寿星啊，玉虚宫掌门的大弟子都亲临此地了，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摆这个阵就想是降服陆鸦和姜子牙。那么事到如今了，咱们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咱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这时整个的这个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啊。温太师呢，太师温仲不好说什么呀，我现在已经对不起三霄娘娘，我把道友亲自请下山，还有玄坛赵公明被人家给杀害在西岐这儿，到现在这个仇还没报呢，我对不起人家赵氏兄妹，人家愿意帮我这忙只有感谢，不愿意帮忙即便现在就立刻卷起阵图撤了黄河阵啊，离开了这个西岐的战场，自己什么也不能说，同时也不能劝阻。十大天君，这九位天君坐在这会儿，脸上的脸色都不太好看，怎么回事？有的人呐，几乎就这些位吧，一个不落吧，怎么了？都挺不高兴。对谁呀？对云霄娘娘。先说云霄娘娘是三霄之首啊，啊，三位女仙的头不进交易呀，您怎么能这么问呢？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说明后悔了呗。琼霄碧霄就有点挂不住了，是这样的，大姐既然问我们该当如何，这一步是前进好还是后退好，小妹之见，我们两个，我和碧霄，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之路，大姐您要是这个后悔了，不妨您马上离开成汤大营，可有一样，黄河阵不能撤。看来这姐儿俩要翻脸了。云霄半晌无言，云霄娘娘确实是有点后悔，如果现在有一个人给她个台阶儿，说咱把这个阵

说了吧，哎，这样也好。可是呢，一个说这样的话的也没有啊。这时，就听有人呵呵一笑，啪啦帐帘这么一挑，长耳定光仙打外边进来。这两天定光仙可是太美了，怎么了？他觉得比在碧游宫看守宫门，那可强多了。哎呦，这城堂大营里头尽是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呵呵，把长耳定光仙给乐的。他现在打定主意了，什么主意？一直等着跟文太师一块儿是奏凯还朝。不仅我在这会儿要玩个够，我还准备啊，到这个，哎，纣王天子那个首都朝歌城住2天。如果得出时间来的话，时间允许，哎，条件也方便，那我就到皇宫里住2天。和定光仙想的挺美，方才这大帐里这番议论他全听见。他为什么冷笑一声？嗨，他告诉琼霄、碧霄，不要啊！哎，再这样，逼你这个大姐了。你不用啊，再用话来激他了。怎么，这不明摆着吗？云霄娘娘亲手拿来的这张阵图，她亲自摆下的这座黄河阵，怎么能撤呢？现在这不是战表打来了吗？不用，时间给你们够充裕的了，啊，该说的话也都说了，哎，时间也宽容了，但是你们还不醒悟，你们还想呢，要决一死战，看来再解劝那是没有用了，只好见朕了。老寿星从梅花鹿到阵前，刚往这盒这么一站，琼霄啊，唰的一下，一催坐骑就过来。他到了跟前，二话不说呀，是举剑就劈。琼霄啊，是经过高人指点了。为什么这么说？有人告诉琼霄娘娘，到了阵前可别再多说那些没用的话了，什么你兄我弟了，见面施礼客气几句用不着了。现在往外这么一趟，琼霄叫你大姐来一战，叫云霄娘娘来。琼霄也不说话，唰一下不是吐信，捧剑就刺。哦，老寿星微微一笑，好啊，怎么，你这是一上来就拼命啊？寿星一看，那也难怪我了，我就不能给你留情了，稍微攒了一点力气，用这拐杖把这宝剑往外一磕，嘡啷的这么一声，剑就给磕飞了，然后把龙头拐杖就系起来，唰。到金光由上而下，琼霄大吃了一惊，他再想走都走不。哎呀，这个事儿还真不好办了。大法师和南极老寿星可以说是一让再让，但是呢，三霄娘娘是步步紧逼呀，非得要给老寿星来个好看。所谓好看呢，那就是也要把老寿星给收拾了呗，也把他打到这个黄河镇里，让他似醒不醒、似睡不睡那个样子啊，在这黄河镇里呀，啊，趴2天。我看看你这个玉虚掌门人这个脸往哪放，所以不由分说呀，照面就把混元金斗祭出来。这龙头拐呀，一磕这个混元金斗，咔的这么一下子，这2件宝贝就在半空中滴溜溜转了好几个圈啊。云霄娘娘呢，

想把这个老寿星的龙头拐像收那个十二大弟子那个宝物一样给收在这个混元金斗里边来。奇怪是什么呢？这个混元金斗啊是迎风就长，看那个样子是有多大地方他就能长出多大来，反正随着风就长啊。什么东西要是碰上这混元金斗也得叫他给啊收了去。今天可就奇怪了，怪在什么地方？这混元金斗随风长不是吗？这龙头拐杖啊，好吗，也越来越长。好，大伙就这么瞅着眼看呐，就主天主地了，这金斗就收不进来这个拐杖。两宝先碰，二宝先磕着，疼他，哎呀，这个声音是特别的悦耳，就是甭提多好听了，好像啊金钟撞金钟啊，玉器在一起碰撞一样，这个声音特别那么焦脆，那么好听。云霄娘娘觉得奇怪了，哎，这可怎么办呢？怎么这混元金斗收不来他这龙头拐呀？哎呀，云霄娘娘想起来，这条拐杖本不是南极老寿星的，哎，那是元始天尊拄着的拐杖，看着像龙头拐杖，那它可以量天呐。哎呀，我怎么把这个茬忘了呢？这时啊，只听老寿星哈哈一笑：“几位贤妹，休怪愚兄啊，事已至此，我也就不能客气了。”这位南极老寿星是真慈善，这都到了什么火候了，他老人家不慌不忙还那慢慢商量呢，那个意思啊给人的感觉就是，你现在要是追悔了，把混元金斗收回去，收拾了你这黄河镇，那么你们姊妹几个人呐，乐乐呵呵太太平平的回三仙岛就算了，老寿星是绝不追杀，还给他留有余地呢，这别人看着就有点气不公啊。这时就连丞相姜子牙心里都直冒火，心说大哥您就别跟他们客气了，这您有这龙头拐杖，没被他混元金斗给收进去，这收进去之后叭这斗一扣，把您一样啊扣起来往那黄河镇里头这么一甩，那可就惨了。姜子牙想说几句什么也没那时间呢，这是两军阵前呢，好吗，神人大会战，既有神仙也有人，多热闹！这是，只见老寿星啊，冲着三霄娘娘微微点了点头。几位小妹既然这样绝情，那么也就休怪愚兄我了。说着，他轻轻把身子往起这么一抬，噌的一下，把他其坐骑垫着的那个蒲团撤出来了。往半空这么一扔，这大蒲团呢、啊、一道白光就上去了，就是普普通通出家人坐着的那蒲团呗，谁也没拿这东西呀、啊、当回事儿，也没引起什么人的注意。今儿个老寿星把这东西往半空这么一扔，这些位可开了眼了，这个蒲团一升空，就好像在这个半悬空中突然间划出这么一道银河呀，啊！

只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这蒲团就把这混元金斗给卷起来了，滴溜溜在半悬空转了仨圈，唰的一下往下一落，正好让老寿星把他给接住。哎呀，当时三小娘娘都惊呆了，可了不得了，这个蒲团呐，只有云霄娘娘认识，这不是老寿星啊打坐的蒲团，也是玉虚宫老教主通天教主的那蒲团。这蒲团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三才四象图啊。所谓三才呢，就是天地人，从道家来讲，那么道家化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要过来和老寿星拼命啊。那么事已至此了，云霄娘娘也知道自己也下不了这个台阶了，也没法办了，哎，跟两个妹妹说什么也没有用啊，只有呢在此决一死战，混元金斗叫人给收了去了。那么就得凭本领、凭武艺、凭道术大战几百合呗，他是这个意思。人家老寿星可没有心思跟云霄娘娘比武啊，只见老寿星把那个混元金斗托在手里晃了这么一晃，轻轻的揣兜里了，好，那归老寿星了。然后他又把这个图记起来，

调遣的黄金力士。这黄金力士有多大的力气呢？黄金力士答应一声，呼的一下，四个人抬着这蒲团，连云霄娘娘光华一闪不见了，哪儿去了？送玉虚宫去了。穷霄碧霄当时就拼命了，怎么好你个老寿星啊，把我大姐给卷走了，拿命来。就在这时，听半空中有人说话，导游们，冤有头债有主啊，啊，你们请给我闪开，你们都给我躲开。大法师和南极老寿星抬头这么一看，由半空中下来了一个道人，哎呦，破衣啰嗦的，穿着两只大鞋踢了秃噜的，走到脚底一点不利索。姜子牙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哎呀，这正是那位西昆仑的散仙鲁牙道人呐、啊，可把您给盼来了。怎么人家三霄娘娘就是来找你来了？姜子牙想跟呢鲁牙道人解释解释，那意思我们不是啊这个非把您给献出去，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人三霄娘娘是为您来的，人家要替兄报仇，还用子牙去说这些事儿啊？哎，鲁牙道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是中知五百年呐、啊，那早就算旧了，要不是算旧他还不来呢。只见鲁牙道人站在这会儿，冲着灵宝大法师和南极老寿星施了一个礼，二位道友，我知道你们二位有为难之处啊，不好啊动手，因为三霄娘娘是你们的小师妹，你们是不忍心呢把她给治了罪，那么只有呢贫道我来代劳了。说完了之后，他踢了踏拉的几步闯过去了，到了琼霄的跟前。琼霄光听说兄长赵公明死在一个穷道人的手里，穿的是又脏又破，他叫陆亚，没见过呀。琼霄娘娘当时愣了，你是什么人呢？我找南极老寿星算账，让他还我大姐，你干什么站在这儿？哎，乌鸦道人冲琼霄娘娘冷笑了一声，哎呀，上仙到这儿来不是找我的吗？琼霄一听，什么找你？你是什么人呢？我乃西昆仑陆鸦师爷。哦，琼霄啊，全明白了，这就是破了我的宝贝金蛟剪，杀死了我家兄长赵公明那个陆鸦道人呢、啊、我正在找你呢，不容分说，是举剑就劈呀、啊。陆鸦道人一看，哎，没办法呀，南极老寿星不忍下手啊，要摆出一个大师哥的样子来，现在十二大弟子都困在黄河阵中啊，姜子牙根本那就不是三霄娘娘的对手，只有我呀，只有我来收降你等。说完了，鲁牙道人从怀里把那小葫芦拿出来了，他这小葫芦可太吓人了，葫芦不怎么样，这葫芦里头有两条龙啊，有人可知道啊，特别是文仲文太师那可开过眼界。哎呀，太师文仲在那儿掠阵

不由得怪叫了这么一声，是得琼霄娘娘担心，她吩咐人赶快鸣金。鸣金呢，就是罢战呗，不打了，文古必进，文金必退。那十七条五十四斩呢，皆有军法军规。可但是文太师现在也有点发晕，所谓发晕就是发懵啊。怎么了？那琼霄娘娘不知道这事儿啊，人家也不是你帐前听令的舅娘娘，想借遁光逃走。他现在全明白了，说破了我的金交锏，被人家用蒲团给卷走了。二天，哎呀，这时啊，就在成汤妹都惨死在西岐，还有十几位天君可就都不让得。从拜师学艺跟着太师出征那天，从来没打过这样的仗，所以啊无心恋战，他们败回去了。灵宝法师和南极老寿星打了个招呼，说现在把云霄卷走了，琼霄、碧霄已经命丧阵前，你我兄弟就把这座大阵收了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听众
2: 再见。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

0: 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

0: 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

0: 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
1: 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粮
2: 食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机动。

0: 口岸方向推进。
1: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
2: 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聚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4: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5: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

0: 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
0: 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
2: 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守护向海，湿地上的无声承诺。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日复一日的湿地巡护是最朴素的生态坚守，巡护员手中的望远镜和记录仪如同生态体检仪，精准记录湿地植被、水体、野生动物的动态变化。今天让我们跟随巡护员谷洪亮的脚步，走进向海湿地，见证他们的守护故事。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向海湿地薄雾还未散去，43岁的巡护员谷洪亮整装出发，携带望远镜和记录本，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初秋的湿地，清风微凉，芦苇、蒲草、黄绿相间，在风中轻轻摇曳。
2: 谷洪亮，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源保护科巡护员。
4: 这个季节吧，是水鸟大部队还没回来的时候，但是已经有先头部队飞回来了。我们
3: 观测水面动静。
2: 谷洪亮，
4: 你看那边有几只大白鹭、苍鹭，是今年在这儿繁殖的。海雕也成了现在向海的常客。
3: 初秋巡护重点是做好湿地生态体检，核查补水状况，记录植被长势，排查非法捕捞网具。

0: 为候鸟迁徙筑牢栖息保障。湿地巡护之路串联着芦苇荡与周边村屯，多年的守护经历让谷洪亮深知，生态保护从不是单人作战，群众的参与才是最坚实的力量。而这片湿地最动人的变化，莫过于村民生态理念的转变。
1: 谷洪亮：
2: 以前碰到放牧的、下套的，我们会警告、处罚，甚至需要联合执法。现在不一样了，百姓的观念转变了，都知道向海这片湿地是国宝，是候鸟的天堂。有的百姓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呢，也会及时的向我们电话举报。
0: 中午12点，烈日当空，气温攀升至33摄氏度。谷洪亮结束上午巡护，返回保护站，细致整理、录入当日观测数据，准备交接给下午出发的第二组同事。
1: 谷洪亮：
2: 这份工作总得有人去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大鹤来了，小鹤也长大了，我这13年的风风雨雨都值。
0: 13年步履不停，是一份藏于朝夕、归于坚守的无声承诺。谷洪亮以岁月为鉴，以巡护为责，见证荒芜湿地重焕碧波，百鸟归栖。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着向海湿地的生态脉动，诠释着基层守护者的初心使命，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答卷。
3: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0: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胸怀天下，相信人类前途命运，向全党提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05年不懈奋斗，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初心如磐，大道同行。
3: 通义信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决定了人事事项。林海鹏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李海鹏强调，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严守政治纪律，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确保人大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严守法定程序和会议纪律，要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大局，聚焦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依法治县等重点强化监督，深入一线开展调研，务实精准提出意见建议，增强审议监督实效，要主动下沉基层，走进群众，用好代表履职平台，拓宽联系群众渠道，常态化查民情、聚民智、解民忧，及时收集梳理群众诉求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反映基层声音，把群众民生关切转化为履职重点，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候选人李宝峰，县人民法院院长曹宝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南。

0: 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英宁，县纪委监委、住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县人民政府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六号。 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接受韩志臣辞去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确认韩志臣的代表资格终止。 韩志臣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依法相应终止。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有代表194名，特此公告。通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24日。 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精锐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24日，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1: 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精锐因工作变动辞去通义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的请求。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8月24日，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任命刘晓刚。 为通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理县长。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24日，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免去韩志臣通榆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八区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0: 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4日，通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免去李宝峰通义县水利局局长职务，孙友刚通义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任命薛炳龙为通义县水利局局长。
1: 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24日，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免去王子瑜，通榆县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韩丽丽，通榆县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霍特日格勒，通榆县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24日，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免去冯超通榆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守护向海，湿地上的无声承诺。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

0: 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

0: 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厂或签到进厂，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

0: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
2: 情是否依旧，心是否依旧，偏爱是否依旧，我们却心照不宣都沉默了好久，路人之宿命。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武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25回，书接前文。刘双喜一看是熟人李六子，就这样隐蔽起来。单表这李六子提着手枪东张西望，一进这破屋，刘双喜做好准备跳出来，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用盒子枪抵着他，低声说：别做声，怎么宽大了你？你又犯了老毛病，又干起这事儿来了。今天我再放你一次，你要是再敢做坏事，我可要你的狗命。李六子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不是我自个儿投的吗？是他们硬叫我来的。刘双喜稳稳心神，李六子，你别害怕，我要打死你早打死你了，都是中国人，犯不上废子弹。你呀也别焦急，今天我放了你，你要有点良心，你就说里边没人。你要没半点中国人人味儿，你就领着他们来抓我。反正我死了你也不得活，我死是为中国人死的光荣，你死是为了谁？你可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李六子吓人，你放了我，我绝不干坏事。双喜一伸手，李六子唰冲出去了，跟兔子似的。刘双喜末了走到这破院外面，喝狗皮就问：这里面搜过没有？有人说大半都搜过了。喝狗皮挥着枪：再搜搜，再搜搜，我就不信，难道插起翅膀还能飞了不成？有三个特务提着枪噔噔噔噔噔走进来。刘双喜想怎么也跑不出去了，算了吧，豁出这100来斤拼吧。他就瞄瞄准啊，啪一枪